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2018年以来，我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2: 长护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预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实现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
1: 在覆盖人群方面呢，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加便利。目前呢，我国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的参保规模持续增大。
2: 而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也将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
1: 在生育保险方面，今年前7个月，我国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生育保险基金支出超过784亿元，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2: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已经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施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
1: 立足十五五，医保部门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
2: 另外一个和每个人有关的工程是个人医保云。未来个人医保云平台将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三大账本。目前参保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建设。
3: 刚刚二位播的每一条哈，其实都是背后的特别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看，从医保目录的持续扩容，再到长护险这个加速全国铺开，就第六险哈，然后呢，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个人医保云全新的布局，这些都叫这个落点，也全都是大家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也就是说，整体传递出一个民生保障兜底的底线以及提质升级的鲜明信号。我们的医疗保障是没有完成时的，你说我们做到这儿就可以了，不是那样，永远在进行，永远在提质升级。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些改革政策都能够落地见效，让这些制度红利呢是变成大家体验得了的、看得见的、用得上的好的政策。
1: 对，其实这两年大家经常去关注每年我们医保的新药进医保范围的时候，所谓的加引号的灵魂砍价啊，一分一分的去谈判，让更多的新药、疗效好的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范围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养老机构呢，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它的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老年朋友的切身利益。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的短板。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地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3: 我觉得安全、稳定、善良、慈悲应该是养老服务永远的底色，对吧？这两项标准的出台呢，就是指导各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你要聚焦你运营当中、你服务当中的安全要素以及关键的环节，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风险防范能力。我们要把这个安全责任压实，把服务品质呢也是落到细节里，这样老人住的安心，我们家属托付也是放心，让社会看到舒心。所以这两个标准也是希望啊，行业的管理部门还有一线管理人员，我们都去尽量的执行，让它成为一个尺子，因为毕竟养老的生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风险必须得是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让老人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在养老服务机构里安心养老。
1: 其实你看，当我们的父母啊、父辈在养老机构的时候，其实家属也很担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安全和服务的质量。希望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能够立出规矩来。来关注一下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中国的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这个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呢，同比增长3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新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呢，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过20倍。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国潮品牌出圈，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
1: 那消费场景更加优化，体验更好，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呢更加便利，通关也更加便捷。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
2: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交易金额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27.72%。增长的数据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革带来的消费活力释放。
1: 从海外社交平台刷屏的避暑打卡，到行李箱装满了国货好物，从地铁站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图书定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些年来越来越高，一会儿我们有数据支撑啊。在八月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许多读者都在感叹，这新书定价也太高了，如果没有折扣按原价买的话，很多书感觉都买不起了。
2: 说这个新书定价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哈最直观的感受。中金易云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是48.9元，同比上涨2.30%。而根据开卷的数据，2025年新书定价中位数在实体店和网店分别是60元和63元。
1: 咱们不看平均数，不看中位数，来点直接的啊。
2: 哎，
1: 比如说文学巨作《百年孤独》，2011年官方定价39.5元，2025年第三版是69元。余华最畅销的作品《活着》，2017年定价35元，2026年定价涨到69元。林少华翻译的版本《挪威的森林》，2018年定价38元，2023年78元。
2: 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很多的出版从业者向记者表示说，书价走高呢是成本上涨、渠道价格战以及出版结构变化、装帧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结果。
1: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图书市场本身的不景气也会导致图书成本的上升。人说不景气，你不应该便宜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书卖不出去啊，只能减少这个印量，于是平摊到每本书上的成本它就会上升了。
2: 哎，那么平台高额折扣也是非常直观的原因。大型连锁书店京东、当当这类电商呢，再加上直播带货渠道，依靠巨大采购量，手握强势议价权，能以极低的折扣向出版社拿货。平台为了引流，频繁开展价格战，新书呢经常卖到7折甚至5折以下。那出版社要维持利润，便只能够先行抬高图书标价，来适配渠道的低价促销。图书市场就此啊陷入了一个怪圈，读者呢普遍持不打折不购买这样的消费心态。那渠道端呢折扣力度越大，出版社就只能够把图书定价抬得更高。
1: 那9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开征求《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 我们也来看一下哈，一些国家的这个图书定价机制，比方说德国的图书统一定价法就规定说，通常情况下新书上市18个月内不得打折，各个平台的统一售价。
1: 那法国在1982年生效了朗格法，那规定新书上市2年内零售折扣上限为5%，也就是说只能打到95折，再低不行了。2014年通过的反亚马逊法，这个法特别直接，反亚马逊法就是反电商啊，规定直接规定啊，线上平台禁止什么5%的折扣啊，加免费配送，直接限制了平台的低价对实体的冲击。
3: 赶紧买吧，有一些书都不买都没了，好书都没了，
1: 不印了是吧？
3: 对，哎，我还真就在书市上花很低的价格买了一本在网上也买不着的书，就是梁圭志老师写的《红楼小人物》，反正我现在在平台上就很少看见，
1: 找不到了。
3: 哎，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本身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是好书的话，价格稍微贵一点，咬咬牙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知识的宝库哈，我们不能用价格去衡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价上涨它对实体书店是构成影响的，所以传统的实体书店在转型。我也在传统实体书店就是花了原价的钱买了一些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在纪晓岚故居，按说它那是一故居啊，但是呢它也卖一些书，我买的是纳兰容若传，就是很小的一本书，网上也非常的便宜，但是在那个现场就是原价买，但是呢它会给你盖一个纪晓岚故居的章，这个章可能，然后那个售货员他想，我再给您多盖一个，我们还有一更精美的章再给你盖，你会发现这种体验不一样。或者你在那个故居里走走看看，觉得那个场合你就特别适合花原价买一本书，所以这种是体验感，它在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域里的氛围。
2: 是，
3: 哎，所以我就觉得书店呢，它可能是说你要除了提供书之外，要提供体验感，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种载体， 可能就不会像是原来的那种实体书店的，我们到那儿就选书，选完书就结账走人，不是，不再是这样一种消费场景了。
1: 其实真的，这个书价上涨，刚才说了一部分原因，其实这个稿子啊，这个原稿呢五六千字，
2: 特别长，
1: 我实在缩不下来了。有种种的原因，包括消费情绪。你比如说，我现在着急想买一本书，特别喜欢一本书啊，就买这一本的话。我就按原价买，我没不在乎。但是如果我说我这次去书市，我要买个10本20本的时候，原价我就有点撑不住了，总价有点高。
2: 对。
1: 但是还有人呢说，嘴上喊着贵，30元的奶茶一天喝2杯啊。
2: 对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说呢，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对于书那种看法呢，因人而异，也不能说我们一家之言啊。但是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希望啊，实体书的出版社和实体书店能够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其实不容易啊。
1: 有网友就在说哈，现在都去图书馆看书了，因为觉得书有点贵。
2: 嗯、
1: 也有网友直接说就是太贵了、
0: 嗯。
1: 还有网友在说卷书了。其实我感觉哈，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我们编辑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这个怪圈确实好像出版社和消费者都没落着好。啊，当然看着特别热闹，
2: 啊、对
1: 吧、啊？平台这个价格战，各种优惠，但最后你发现好像谁也没得着好，对这个行业也没好，所以是不是这个渠道啊，包括这种价格战，还得再改一改？
0: 你知道这个平台不仅伤害了实体书，
2: 嗯，
0: 它还伤害了多少？
2: 我们
0: 很多很多啊，咱们不能说平台多不对啊，但它很多这个营销战略啊，对实体的冲击确实非常大。
1: 好的，科技方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GI？ 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GI。当地时间的9月3号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叫 Astra。啊，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OpenAI 的总裁就表示说啊，人们未来或许呢会回头将这个时间这个模型视为 AGI 到来的节点，并说呢欢迎进入 AGI 时代。
0: 嗯，那什么是 AGI 啊？据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介绍， AGI 翻译过来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具有高效的学习和泛化能力，能够根据所处的复杂动态环境自主产生并完成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体，具备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而且符合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
1: 嗯，因为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工智能说 AI 比较多，这个 AGI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比 AI 更加的厉害。可能这个 AI 呢，它是某一个方面，然后你教它，它就会了。这个 AGI 啊，它这个自己学习的能力更强，它还会自己去就是主动产生一些行动，就你跟他说一，他能举一反三。那么2025年10月16号 AI 三巨头之一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领衔的研究团队呢发表论文，为 AGI 提出了一个清晰而直观的定义，说这个 AGI 呢是一个在认知通信上和熟练度上能够达到或者超过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水平的人工智能。
0: 就是超过我了，它就是 AGI 了啊，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定性。我真不一定打得过它。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思想者论坛上，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教授就表示， AGI 具有三大特征：无限任务泛化、自主任务生成、价值驱动。 AGI 不是被数据拟合出来的，而是由内在的价值系统驱动的通用智能体。
1: 嗯，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了， 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一些学者哈还是持谨慎态度。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认为说，2030年前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概率大概是 50%。
0: 元宇宙平台公司 AI 负责人杨立坤说呀，这不会以某个事件为标志的，因为 AI 的应用啊将在各个领域逐步扩大。你不能说你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模型你就是 AGI 时代了，这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已经在应用这些技术，所以标志无关紧要，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2: 其实在我这儿看来，就是这一次的思想者论坛可能是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上最重要的一场会议了，或者一场讨论了。原来我们一报道论坛的时候什么呢？咱们聊热点、聊产品、聊融资。这一次的思想者论坛这六位，我们聊的是 AI 是什么， AI 能带来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AI 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是就是直接问到底了。
0: 嗯，
2: 其实这些问题说实话我也答不上来，我也没有这个本事答。
0: 他们讨论半天也没有
2: 结果，他们也答不上来。
0: 对，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得给 AI 画出了边界。我们也不是说怕 AI 超越，看起来就是在某一些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人家的速度上，它确实是很容易超越人类。但是如果它一直没有边界的话，它会带来什么，人类不知道。
0: 嗯，
2: 所以这个问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去思考也是对的，希望它造福人类，推动世界的进步，但是要把它不能做的事情严格的划在红线之内。
0: 因为它这个发展速度太吓人了，指数级的增长，所以说在某一些方面的不能说是防范，就是规定一个红线还是必要的啊。
1: 嗯， 好，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啊。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历。

0: 地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以及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所有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地月空间从地球的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大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呢，人类对其认知主要依赖于单点探测，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急需开展系统性的连续观测。
0: 据介绍，这次大科学计划呢，将在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环月轨道等位置部署卫星群。30克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将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
1: 项目还将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呢，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的工程研制已经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的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0: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为载人登月生命安全及地月空间环境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核心数据支持。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胡朝斌表示，我们期待和全球伙伴一道共同拓展人类对深空宇宙的认知边界。
1: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天。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种秋天的美食，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说到螃蟹哈，这是一种美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
6: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5: 尤其到了这个时节。
6: 对
5: 啊，螃蟹是最肥美的。
6: 是是是，你要不吃点螃蟹呢，好像就觉得空过了这个季节
5: 啊，错过了点什么哈。其实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了。
6: 对，
5: 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螃蟹了？
6: 有说呢，

0: 就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螃蟹完全应该是河蟹吗？
0: 应该是河蟹为主。
1: 那其实说到吃螃蟹，我们追溯吃螃蟹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起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螃蟹没有走上我们的餐桌吗？
0: 这个呢，这句话呢，现在呢就是公认的是鲁迅先生缘起的。
1: 嗯
0: 啊，他在杂文中写嘛，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
1: 嗯
0: 啊，他就是说这个螃蟹长得奇形怪状的嘛，横行霸道的嘛。为什么螃蟹它叫螃蟹呀？这个螃字左边你像虫字边，表示它属于一种虫啊，它是一种动物。右边呢，就是指它的爬行的姿态，它往旁边爬。
1: 对，它不是往前，
0: 哎，对对，它不是往前往后，它是往旁边爬。
1: 对
0: 啊，就是它非常怪异。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长得呢，就说是两个大螯，然后八条腿儿。
1: 嗯
0: 啊，
1: 它而且还是骨头在外头。
0: 哎，对的，外骨骼啊，爪子也非常有力。所以呢，鲁迅先生说第一个吃它的是勇士。
1: 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怪的，没想到能吃，但是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太肥美，太好吃了。
0: 哎，对。
1: 那螃蟹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无肠公子。
0: 嗯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骨骼。
0: 嗯嗯，
1: 这可能是它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鉴于文字的出处，就是无肠公子啊这四个字，是最早就是鉴于就是近代啊，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啊，就是炼丹的那么一个道士，
1: 嗯
0: 啊，叫葛洪。葛洪呢写了本书叫《抱朴子》，就是在这里面书，他里面谈到，就是说是无常公子啊，蟹也，就是无常公子就是螃蟹
1: 哦，
0: 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抱朴子》这本书，
1: 嗯，无常公子是螃蟹的另一个别称哈。
0: 对，嗯，
1: 其实说到吃螃蟹这事儿哈，挺雅致的。
0: 哎，对，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时候掰那个蟹螯费劲儿的时候说，说，
0: 嗯，
1: 应该用蟹八件儿，
0: 嗯嗯，
1: 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吃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江浙人，他们更重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0: 是，尤其是有四个字啊，到这个季节。叫持螯赏菊，
1: 嗯，很雅致的事情。说到这儿，好像李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哈，关于持螯和赏菊，您当时是赏菊了还是持螯了？
0: 是，我是先赏菊后持螯了。
1: 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吧。
0: 我呢，正好是有一年呢，到上海啊去出差啊，
1: 嗯，
0: 我那边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我一想，正好是金秋时节啊，这路边有卖菊花的。
1: 嗯
0: 啊，我一看那菊花啊，特别的漂亮啊，到我朋友那串门也不能空手去是吧？
1: 是，
0: 我就啊买了一盆菊花啊，然后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啊，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了盆菊花啊，我说现在到季节了吗？持螯赏菊嘛，是吧？然后他说，那你这菊花来吧，这非得逼着我持螯啊，这个。
1: 在不经意间说到了持螯这事儿哈，
0: 啊。得，他说那我赶紧买螃蟹吧。他说这么着啊。啊，咱们一块儿持螯赏菊，啊。
1: 要不说李老师的这位朋友哈，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0: 是
1: 啊，
0: 嗯，
1: 起码懂得持螯赏菊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0: 对对对，嗯，
1: 下次您要是想吃螃蟹，也找一个这样的朋友，嗯，您也带一盆菊花。
0: 是，
1: 啊，也要求持螯赏菊。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很雅致的事情。
0: 嗯，
1: 那李老师说金秋时节哈，持螯赏菊的故事，其实说到吃螃蟹，很多喜欢古代文学名著的朋友，《红楼梦》呢曾经不止一次描写过吃螃蟹的情景。那最细致的一回呢，是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吾讽和螃蟹韵。下面呢，我们就来回放一下1988年由谢铁骊先生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吃螃蟹的情景。
0: 嗯，
2: 这回是云姑娘做东，他手头也不宽裕，买这么多螃蟹可真难为他。听人家说是宝姑娘帮着他办的。
3: 老祖宗您吃这个，
2: 这有
3: 给你。
2: 哎，你们上的太早了，快拿回去放在蒸笼里，这东西要吃热的，现吃现拿吧。
3: 是，
2: 哎，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哎，来来来
4: 来吃点，
2: 你先吃吧。嗯，林姐姐，
4: 这个黄大，你吃这个吧。
5: 啊，不行，我怕寒，吃一点夹子肉就行。
4: 宝姐姐，你吃吧。再拿两盘给周姨娘和赵娘送去。
6: 哎哎，你们快去取菊花叶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
7: 是。看你也馋了，快去吃吧。
6: 哎，老祖宗素来知道我的胃口好，怕我抢先吃了，老祖宗倒不够吃了。
7: 看这猴说的，赶明儿我还席，让你放开肚皮吃个够。
1: 这是和大家一起听了1988年电影版《红楼梦》中关于蟹宴的一个片段啊。秋风起，螃蟹肥，在桂花飘香的时节，大观园里因为一道美味的螃蟹，充满了欢声笑语。
0: 这就说明吃螃蟹啊，一个是它是非常非常雅致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是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那个一只蟹一桌席，就这螃蟹呀，它能撑得起这席面来。
1: 哦，它是横菜吗？
0: 横菜
1: 啊，别是棋子蟹，
0: 它吃的也很慢。
1: 哦，对，它那可以消耗很多的时间。
0: 是是是啊，在这个《红楼梦》之中呢，就是不仅仅就是谈到比如这个蟹宴哈，其中还专门谈到这个蟹肉包。
1: 哦，就是用蟹肉做的包子。
0: 哎，对，这个包子呢，你想江南的特点，它是小包。
1: 对
0: 啊，它呢讲究要先拆蟹粉。这个拆蟹粉呢，只是一般的来说啊，不用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大蟹。
1: 对，用小一点的。
0: 小点的蟹。
1: 嗯
0: 啊，用小一点的河蟹，先给它蒸熟啊，或者煮熟。蒸煮熟了以后呢，专门有工人，用这剔针，这样把它呢一点一点的把肉啊
1: 给它剔出来，
0: 哎，都给它剔出来，肉是肉，黄是黄，给它分开。比如你要做这个蟹黄包呢，就可以加蟹黄啊；蟹肉包呢，可以用蟹肉。讲究是什么呢？现剔现包。
1: 哦，不是说我都剔好了放一堆然后再包。
0: 哎，对，现剔现包。包完了以后上屉蒸熟，马上就吃。所以说呢，可以想象做这道饮食啊，是极其费工费力。
1: 那是啊，你说螃蟹还得一点点把肉都剔出来，
0: 对，
1: 然后现剔现包哈，
0: 是，
1: 怪不得它那么的鲜美
0: 啊，成本非常高。
1: 哦，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河蟹，说到河蟹，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种最有名的螃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而且您现在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卖哈。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那么有名呢？
0: 咱们呢，首先呢，就是要说一个，就是咱们这河蟹是非常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咱们现在比如秋天吃到的所有的蟹都是一个名字，叫中华绒螯蟹。不管它是给养在稻田的水里面的，或者河湖里面的，就是它的学名啊，都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也是中华绒螯蟹。
1: 它这个绒螯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啊，它有两个螯嘛，就是最前面的那两个最粗壮的啊，那叫螯。这两个螯上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都长着就是很短很细的绒毛。
1: 对，这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回想起来了，这个绒螯是打这儿来的哈。
0: 对，
1: 这是说所有可能是中国境内的淡水的蟹吧，都是中华绒螯蟹。
0: 哎，对对，为主、为主要就是咱们市场上见到的。
1: 关于大闸蟹可能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8: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9: 来干杯干杯，
8: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我们今天呢，就是带着大家来品尝我们的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
1: 就是实际上淡水的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就是最有经济价值的是中华中螯蟹。哦。
0: 那其实市场上这个产蟹的地方哈，不止阳澄湖一个地儿，为什么那儿大家都记着？就是应该说就产好蟹的地方很多，但是呢，以阳澄湖为代表，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水呢很深，然后呢很清，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儿就生长的螃蟹呢，就是在流水之中。 水非常非常的清，然后呢螃蟹呢就是自身的品质它就提升了。因为咱们就是经常养鱼的人，这渔民就跟我讲过，说比如说养这个鲫鱼，你要是流水中养的，这个鲫鱼啊它就不太腥，你要是在坑子里养的，这土腥气特别大，
1: 因为它不怎么活动，是吧？
0: 对，就是主要是它的水， 你可能你用一个水泵对自我循环，但是它毕竟它那个水是自我循环的，它不是彻底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更新，而流水呢是大范围的更新，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1: 鱼的体型，
0: 它说坑子里养的这个鲫鱼它的颜色发深发黑，然后呢这个流水之中 养的，它的颜色浅，
1: 这可能跟光照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这个水的透光性怎么样，都有关系。所以阳澄湖就是强调这个呢，一个是水特别深，就是螃蟹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它螃蟹的活动空间是

0: 他的。
1: 嗯，
0: 他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创收嘛，都是网箱。网箱呢，靠饲料的投喂呢，这样的话呢，它螃蟹呢，就是活动的空间很小。
1: 对，
0: 为了加快它的生长，它活动越少，它不是能量消耗越小吗？
1: 嗯，
0: 这样的话，生长的期就能缩短。这样的话呢，这个螃蟹它运动少，运动少就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肌肉的力量不足，
1: 它比较软。
0: 对，肌肉的力量不足呢，就是咱们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1: 对，不像原来那种。
0: 对，它那天然的，它这肌肉啊，你吃在嘴里面很有劲道。
1: 嗯，很瓷蹦儿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人工用网箱在养，你感觉它的肉是疏松的。
1: 对呀，它不锻炼呢。
0: 啊。
1: 它也没空、没时间、没空间锻炼。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阳澄湖蟹呢，就是它有这么四个标准嘛。
1: 嗯。
0: 青背。
1: 嗯，
0: 白肚，
1: 嗯，
0: 金爪，黄毛，
1: 哦，
0: 啊，它有这么四个标准，
1: 这是我们判断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
0: 哎，对，
1: 哦，
0: 但是呢，
1: 嗯，
0: 就是随着奸商的不断的出现呀，
1: 嗯，
0: 就是现在也很难把这个四个标准呢，就是作为认定阳澄湖蟹的标准了。
1: 嗯，那如何判断我们买到的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刚才那李老师说到了哈，衡量阳澄湖大闸蟹的四个标准，但是您又说哈，好多人买到的也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因为这四个标准呢，在奸商的这个技术革新啊，这是带引号的四个字。
1: 嗯，
0: 在奸商的技术革新下呢，就有点失灵了。比如说这白肚，就是在这个死水之中养的，它肚子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发灰发黑啊，它不是整体黑的啊，
1: 嗯，
0: 就是里面有这个灰的一些斑点，有一些灰的线就在腹部上。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奸商呢，他用盐酸，比较不是非常浓的盐酸啊。它把这个上面的黑颜色腐蚀掉。
1: 哦，这也不会影响这个螃蟹的这个活性。
0: 对螃蟹肯定是有摧残的，会降低螃蟹的寿命。
1: 嗯，
0: 但不会立刻让螃蟹死亡。
1: 哦，这个就很糟糕了哈。
0: 啊，对，你看那肚子它倍儿白嘛。
1: 啊，
0: 哦，比这阳澄湖的还白。
1: 那是漂过的，它能不白吗？
0: 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四个标准呢，就是很难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了。
1: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标准去套用的话，
0: 嗯，
1: 也未准就能合适。
0: 买到，对对对，
1: 哦，嗯。而且之前和李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阳澄湖只有那么大，而全国人民都想吃那儿的螃蟹。
0: 不仅是全国人民
1: 啊，
0: 就是东南亚，以东南亚一带大量的就是到秋天都要从阳澄湖进口啊，包括日本在内。就是最好的都供应东南亚了。
1: 哦，那肯定是供不应求 啊。
0: 对，
1: 那哪来的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
0: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像以前咱们说阳澄大闸蟹的品质好，那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就是放养的。
1: 嗯，
0: 在活动空间大，就是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即便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这种网箱养殖。因为它这个湖面很大，
1: 嗯，
0: 啊，比如说各个养殖户，他要确定自己的，就自己有自己的
1: 画片吧，
0: 哎，对，有自己的网箱，利用网箱养殖为了创收，那怎么办？就只能增加养殖密度，
1: 嗯，
0: 增加养殖密度，它产量大了，生长期就短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存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外湖，怎么叫外湖呢？就这个湖面就这么大，
1: 嗯，
0: 对吧？为了想方设法的增加养殖面积，他又在湖外面呢又再挖塘，
1: 哦，
0: 再挖这个塘呢还要引阳澄湖的水，
1: 嗯，
0: 这么着呢，说你说我算不算阳澄湖的？
1: 我这是阳澄湖的水养大的蟹呀。
0: 哎，对，而且那个入水口啊跟阳澄湖还是通着。
1: 哦，
0: 他说你说我这算不算阳澄湖的？你说不算吧，我用它的水跟它还是通着，等于我扩大了阳澄湖，
1: 嗯，
0: 你说算吧，他又在旁边单挖的这么一坑。
1: 对，就是想沾一点这个阳澄湖的名头哈，
0: 哎，
1: 然后使这个自己的产品增值。
0: 对对对，就是当地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呢，你不管怎么说，
1: 嗯，
0: 起码这外面这塘呢跟这阳澄湖还是通的，
1: 对，
0: 还说得过去，
1: 还有说不过去的。
0: 对对对，还有说不过去的
1: 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哈，就是叫什么呢，叫洗澡蟹。
1: 这个洗澡蟹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进的淡水蟹，然后比如放在我这网箱里面，谁来买蟹的时候，就是现给你捕捞，
1: 哦，
0: 也许养几天啊，也许养上几周都有可能。

0: 买完了以后，让你看着从网箱里挤出来的，
1: 嗯，
0: 啊，批发给你，让你误以为是阳澄湖的，就是也可能这个蟹是别的湖的，本身的品质呢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呢没有阳澄湖这个概念，卖不出这个价来，所以从别的地方弄过来以后，放在网箱里面。这叫洗澡蟹，
1: 对，镀一层金，
0: 哎、
1: 它就贵了哈。
0: 对对，
1: 就在这儿待了几天。
0: 对，
1: 啊、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嗯，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再花一个大价钱去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你未见得就能买到那个产地产的。
0: 对, 对，
1: 还有就是它的性价比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是是是，像我很多地方啊、嗯，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请我们吃蟹，他说我们都不买阳澄湖的。说不要说本地人不买，说我请你们吃，说我们也都不买，说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蟹它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它品质最好的那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供出口啊。
1: 嗯
0: 啊，他说即便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啊阳澄湖的蟹，咱们说就是它的性价比就是不如咱们买一个别的湖的。
1: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花更少的钱，尝到的东西可能也比阳澄湖还好呢。
0: 对对，不见得品质比它差。
1: 哦，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物美价廉。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不能说价廉吧、嗯，但是是很实在的一种消费方式。
0: 对对对，说不要片面的去追求这个名牌。
1: 嗯，我们经常在穿上啊、用上啊讲名牌，就、
0: 嗯、
1: 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我得吃个名牌啊，其实未见得。
0: 对，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它不见得上面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招牌。
1: 嗯
0: 啊，它是这样哈、啊
1: 哦，
0: 因为我毕竟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
1: 对，嗯，我们这个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哈、啊。这是说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嗯，所以再见到街边上，嗯，很多专卖店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啊，只有这儿的螃蟹好，其实您还有很多选择的空间。
0: 是的，
1: 嗯。其实关于螃蟹呢还有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海蟹和河蟹它们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啊？还有品尝螃蟹经常和喝酒密不可分，那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酒比较合适呢？七间八团的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说美味的螃蟹，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每次在学校上课学习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以为自己学了两个小时，可是一看时间，才过去了五分钟。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一直这样拼命学习下去，我是不是会长生不老呢？
3: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一下广大女同胞，那就是以后和你们老公打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说那句，以前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就暴露了，这句话只能说明你以前有点瞎，现在还有点傻。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经过多年在工作单位里的摸爬滚打呀，我觉得呀，其实什么上层、中层、下层员工啊，基本上都一样，没有什么人品特别坏的，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人品特别好的。俗话说，人无完人嘛。之所以同事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根源就在于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要我们在哪些方面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会在那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异常的嫉妒。
5: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6: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5: 有话则长，
6: 无话则短。
5: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历史。啊，这个想当年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候，门的祖先曾经靠打猎维持生计。就那个时候吧，人类跟动物那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
1: 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变化，那想法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动物和人类现在是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保护它们。
0: 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吧，还是时常能够看到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手段相当残忍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抗议，因为非常的不人道。
1: 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要说的虐待动物不是别的动物，就是我们90后编剧旭旭这样的单身狗。要说我们旭旭的遭遇，那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0: 你要不信，那我们就一块儿体会一下。单身攻略。
1: 话说我们旭旭作为一只单身狗，经常会受到一些猝不及防的伤害，尤其是碰到某些特殊的日子，旭旭一上街，那就是满满的狗粮往嘴里乱乱的塞。
0: 话说叫七一节嘛，们90后单身狗旭旭同志呢，成功的避开了商场、游乐园等等情侣扎堆的地方，自己来到了电影院，打算看个电影聊此一天。反正灯一关，谁也看不出来他就一个人。
1: 话说这天，旭旭刚走到电影院门口，有个小伙子奔着旭旭就过来了。
7: 哥们儿，你要票不要啊？动画片特别好看，我跟你说啊，但是我女朋友非要看别的，没办法，你就这两张，给你便宜点吧。
1: 旭旭一听这价格实在是便宜，决定接手一张，但是那小伙子非要让旭旭两张都要。旭旭对人小伙子实心实意的说道：“
7: 啊，你看我这就一个人，你这不是没看见，你用不了两张。”
1: 听了这话，那小伙子拍拍我们旭旭的肩膀，说了下面的话：“
7: 哎呀，你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看出来了，就你这长相，一个人也不能怪你呀、啊。可是你得这么想啊，你可以拿两张票，然后呢，赶紧用手机拍下来，发个微信朋友圈，你就假装自己有女朋友了，今天跟女朋友一块看电影，这多牛啊，是不是啊？
8: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各位说句实话吧，本人啊，天生就是个大老粗，后天受的教育程度又不得够，所以啊，每次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文绉绉的学生们，我就非常的感慨，有的时候啊，甚至都有一种冲动，想走过去，跟他们说句话。我就想跟他们说，像你们这样，文章写的这么好，又懂音乐，长得又好看，如情似水，风度翩翩，犹如风中柳絮般飘然又有礼貌的好孩子，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呀，一个能打十个，你信吗？在这儿我跟各位说两句啊，都说这个网上假新闻比较多，这一点确实不假，有很多说法都站不住脚。你比如说吧，就网上吧，经常有人会说，真正高级的白领呢，他们经常上午啊都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再起床，这就是一条假消息。据我个人考察。

0: 这根本就没有自然醒这一回事。
1: 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每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自然醒了吗？我们难道不是被什么变形的吗？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今天看动物世界里面说，100万只角马，35万只冻羚，20万只斑马在非洲旱季开始迁徙，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的迁徙。看到这，我只想问问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你见过我们的春运吗？
1: 我跟你们说啊，就刚刚的事情，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跟我说，说什么鲁迅原来姓周，开什么玩笑，没文化吧？但我不知道呢，周迅是个女演员，简直是笑死我了，真想100砖拍死她。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喝醉了打车回家，上了车之后就特别文艺的问人司机，
3: 我说司机师傅，你觉得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呢？
2: 听了这话，司机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
1: 我管你什么味儿呢，你爱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就冲你这德行，我警告你啊，不许在我车里吐，自在我车里吐，吐一口200，你信不信？
2: 话说在一大学里，一哥们儿背单词迎战4级，终于累倒了，生病住院。他的朋友来到病房看他，站在病床边，他这朋友握着他的手对他说，
1: 哎，我说哥们你还好吧，医生怎么说啊？
2: 这哥们儿立刻两眼放光的脱口而出
4: Doctor。
1: 接下来请听在知乎上的一段知识问答。这天一妹子突然在知乎上提了个问题，和动物学有关。
5: 为啥蜗牛有时候看起来也挺可爱的，而鼻涕虫就让人觉得那么恶心呢？
1: 这是一个过来人迅速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
5: 妹子，这其实和找对象差不多，有了房子以后吧，再猥琐的男人也会变得可爱起来的。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脑筋急转弯。
1: 前两天我们家闺女期中考试考数学考砸了，把试卷带回家里头让我看，我爸就看了闺女答卷当中的最后一题，题面是这样，老师带着3个学生做12朵小红花，问平均每个人做了几朵，我闺女的答案是12除以3等于4，没错啊，但是老师愣在这答案上画了个大叉子，我当时就急了，我就问我们家闺女，我说你考完试之后你问没问老师啊，这答案没错啊，哪儿错了，怎么就错了呀，你这老师也忒没文化了，就这样的老师都不配教数学，我明儿找他去。一听我这么说，我们家闺女有点害怕了，她赶紧上来跟我解释了一句，
5: 爸爸你别着急，老师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老师也算个人。

0: 笑咖正传二，脑补。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大三学生一枚。今天吧，刮风，我迷了眼睛了。于是乎，我就到校医务所开了瓶眼药水。晚上送我女朋友回寝室之前吧，我女朋友特好，就在他们宿舍楼底下吧，要给我点眼药水，我就同意了。但是由于个子的差距，我只能蹲在地上，然后怕他就往我眼睛里滴眼药水，然后一不小心还滴了我一脸。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看见那女生宿舍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就冲着我们俩人指指点点。我也没在意。当时滴完眼药水之后吧，我就站起来了，然后擦了擦眼角就走了。可是晚上等我回了自己的宿舍之后，一打开校内网，我就发现校内网贴吧上更新了一条新闻，题目是这样写的：
0: 我校痴情理工男跪求女孩，女孩高冷拒绝，我校男孩洒泪离开，请看配图。

0: 笑咖正传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1: 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前些日子新交了个女朋友，最近混的是越来越熟啊。就在昨天，我女朋友呢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呢非让我给她讲一讲我和初恋之间的事。我当时当然是百般拒绝了，但是我禁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我只好答应啊。结果呢，我刚准备讲，她就突然抬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冲我说道：
0: 看你样没开始讲呢，你就一脸深情，你是不是找抽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介绍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散文《不能忘却的记忆》《钱塘江建桥回忆》。
4: 钱塘江桥是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较大的近代化桥梁。此前，我国这类桥梁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钱塘江桥的贡献，其一是在抗日战争中对撤退物资、疏散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是它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技术人员；第三，它打破了当地认为钱塘江上不能造桥的迷信。我国工程界也因此给予这座大桥以很高的评价。茅以升正是钱塘江桥建造的主持人。
3: 元桥梦向神话挑战。1933年3月，我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和时任浙江公路局局长的陈体成要我即刻前往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之事。他们力劝我说，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钱塘江发源于安徽休宁的岛西口，上游名新安江，与兰溪来的兰江汇合后，前往桐庐名桐江，再前往富阳名富春江，再前往杭州才名钱塘江，由此东流入海。所以叫钱塘，是因为杭州在秦代名叫钱塘，到王莽

0: 榜时改名全亭，东汉时复名钱塘，隋代设置杭州管辖钱塘。从新安江到钱塘江，江流越来越宽广，上游不过是普通河道，到了杭州就成为大江。从杭州的南兴桥到对岸的西兴，江面宽达3公里，由此江流入海，先形成杭州湾，后更扩大为喇叭形的王盘洋。钱塘江在上游山水爆发时江流汹涌，在下游的海潮涌入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翻腾激荡更是势不可挡。此外，遇到台风时江面辽阔，浊浪排空，风波更为凶险。钱塘江底的泥沙又是一种障碍，它有流沙性质，深厚非常，经过水流冲刷，江底变迁莫测，历史上就有这种流沙现象的记载，因此多年以来杭州民间有钱塘江无底的传说。
1: 钱塘江的水、风、土都不比寻常，在这样的江里造桥当然就不简单了，因此在桥的设计之前必须要有关于水、风、土自然现象的一切资料，这就是水文资料、气象资料和地质资料。关于钱塘江的这些资料，浙江建设厅的专门委员会已经搜集了一些，从这里得到了建桥资料的一个初步轮廓。究竟能不能成功呢？经过调查考虑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0: 筹建一波多折。
1: 1933年8月，在浙江建设厅的一间小房间里成立了钱塘江桥工委员会，我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我是处长，这个处长的头衔挂在我身上足有16年之久。桥工处开门的第一件事是组建建桥班底，首先请罗英担任钱塘江桥的总工程师，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桥梁工程师。
0: 浙江建设厅长曾阳普在约我去杭州之前，将有关建桥的一些工程资料寄予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请他做一套钱塘江桥的工程设计。曾阳普对我说，这是政治需要，因为华德尔是当时铁道部的顾问，这样他就不会反对我们在浙江省修桥，而且还可以利用他的招牌来筹款。至于他的设计用不用，你们尽可研究。根据
2: 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为您介绍的是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的散文《不能忘却的记忆：钱塘江建桥回忆》。
1: 1935年4月6号，毛以生主持的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桥钱塘江桥，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终于动工修建。但是动工只是开始，施工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无数困难。
0: 沉箱之难，这里难关最多。沉箱为长方形，长约18米，宽约11米，高约6米，重600吨。它是在岸上就做好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能从岸上运到江中的桥位上呢？最方便的办法是在江边挖一船坞，关上闸门，将坞中的水抽干，在里面做好沉箱，然后开门放水，沉箱浮起就可以拖出去了。但钱塘江江底是流沙，岸中挖土不多就遇到了流沙，流沙就和水一起涌进来，越挖流沙越多，纵然船坞挖成，里面的水也永远抽不干了。这是开工后的第一个挫折，不得已改用吊运法，将沉箱排成一线，两旁各筑轨道一条，临江的一头用木桩排架，将轨道伸出到江中深水处，形成一座临时码头，再制造钢架吊车一辆，在轨道上行驶，把沉箱整个吊起来，搬运到排架尽头，然后放入水中，以便浮运就位。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一套机械设备可以浮运很多沉箱，一个下水了，吊车回去再运下一个沉箱。
1: 在开始浮运时，由于缺乏经验，遇到许多挫折。有一个沉箱从码头出笼后才到桥址，未能控制，飘到下游闸口电灯厂，赶忙设法拉回桥址，正把它沉到江底时遇到大潮，铁链切断，沉箱浮起又飘到上游，而且在潮退后陷入沙土中，费了好大事再拖回桥址，装上设备使之下沉，

0: 不料突来大风雨，沉香竟拖带铁锚往下游浮走，而且越走越快。等追到时，已到离桥四公里的南兴桥，将渡船码头撞坏。当时江上汽轮齐来协助，共用24只汽轮才把沉香拖回桥址。不久又遇大潮，滚香的缆索松断，就像裤腰带松了一样，沉香又浮起走动，飘到上游离桥十公里的文家堰去了。落潮后深深陷入泥沙层，这次可不像上次的搁浅，用了许多的方法才把沉香浮出，再拖回桥址。在四个月内，沉香如沱江之马四处乱窜，外界不明真相，说钱塘江果然厉害，桥墩站不住，东西乱跑，甚至认为有鬼，要包商烧香拜佛。后来改建了技术，并用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代替了铁锚，沉香就不再乱跑了。
1: 沉香就位后慢慢降落江底，但沉香下面的流水因沉香渐进江底而增加速度，因而加剧了江底的冲刷，沉香下去就放不平了，如果倾倒无法补救。后来在江底预先铺上一层很厚的用树枝编成的柴席，以便防止冲刷，沉香才能平稳就位。但是沉香下沉时要在箱内把柴席切除也非常困难，沉香通过泥沙层就要和160根木桩的桩头相遇，有三个桥墩的沉香因江底冲刷过甚，需要比设计多下沉3米，然而木桩已经打好，桩头顶住沉香盖，沉香如何能下降呢？这又是一个难题，不得已只好在沉香里把这160根桩的桩头逐一锯掉，费了很大事。沉香内挖土本来是用人工的，但箱内容人有限，而且在高压空气中工作效率很低，因而沉香下降很慢，一昼夜只能下去15厘米。后来家用喷泥法，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一昼夜竟可下降1米。上述种种困难，有的属一时事故，有的属于自然界障碍，技术上难以克服，如江底流沙被冲刷的严重现象，石层建水软化等等，引起基础设计施工的一再变更，但更多的是因要赶工而造成的。所有这些困难都得闯过，而且也终于闯过了，但是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那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0: 站起桥城，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8月14号，日本飞机轰炸了钱塘江桥，桥工未完，抗战已起，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都严令加速赶工。这时全桥工程已接近尾声，但还有一大难关，就是江中心第六号桥墩的下沉工程。这座桥墩最高，从顶到底部要达 34.5 米，下面没有木桩。不幸的是，这座桥墩正好在江底石层的斜坡上，在墩底沉箱的范围内，坡面高低相距达 8.5 米之多，这本不是沉箱所应安置的地方，但在大桥设计时钻探资料不足，以致估计错误。幸而早在此墩开工之前就已想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墩底四周打了14个钻孔，这才发现石层倾斜得很严重，但桥墩位置已经来不及改了，只好在纠正已倾斜的技术上做文章。一种办法是在石层低的地方打进短桩，使桩头与石层高处取平；另一办法是在石层高的地方开凿和低处取平。然而这两种方法都非常困难，先是想在浮运沉箱以前打进长短不一的钢筋混凝土短桩，并且特制了30米长的钢管送桩，把这些短桩送到石层。然而打入36根后，送桩损坏，被迫停工。后来才又决定用第三种办法，那就是在沉箱里工作，把石层高的地方凿低，低的地方用混凝土基桩垫高。直到第一次空袭警报的那一天，还有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沉箱里的石层取平工作于8月18号完毕，这时上面的桥墩也已快到墩顶，于是沉箱里赶快封底，墩顶上赶快做桥座，上下并进，到9月11号晚上全墩工程完竣。到了阴历8月中秋这一天，我们将桥墩北面的一孔钢梁桩上 9月20号趁着潮汛，又把桥墩南面的一孔钢梁装上。两孔钢梁的安装只隔一天，而且离桥墩的最后混凝土浇筑只有8天，这在桥工上是少见的，也是大桥作业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最高峰。这样在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我们终于看到一列火车在大桥上驶过了钱塘江。钱塘江造桥果然成功了，这时战火已经日益逼近杭州了。
1: 开桥炸桥。1937年11月16日下午，我忽然接到紧急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军事演变得如此之快。根据估计，炸这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100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12小时。若等到敌人兵临城下再来施工，那就万万来不及了。但军事变化莫测，哪能在12小时以前就准确知道必须炸桥呢？大家考虑再三，决定先把炸药放进要炸桥墩的空洞内，以及五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00多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2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到17日清晨，埋放炸药的工作全部完毕，在进行接线工作时，火车照常放行，但预先通知从今以后不许在过桥时加煤添火，更严禁落下火块，并说明这是军事秘密，不得泄露，因为恐怕有人知道桥上有了炸药，引起恐慌。与此同时，我接到浙江省政府命令，大桥公路立即开放通车。大桥公路早在1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全部竣工，只因预防敌机空袭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忽然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郎庙到西兴的过江驿渡，平时每天总有1亿2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船紧人多，迫不得已，省政府决定开放大桥公路。大桥公路开放后，17日这一天过桥的人从早到晚拥挤得水泄不通，可算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难度。同时还有很多人故意在桥上走个来回以留纪念，算是两脚跨过钱塘江。两脚跨过钱塘江是杭州旧时谚语，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因为这是从来不可能的，现在也竟然做到了。这消息传遍杭州，来的人更似潮涌，但过江的人谁又曾想到这桥下的炸药已经埋好，所有过桥的人都是在炸药上面走过的，火车上桥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12月22日，敌人进攻武康，窥伺阜阳，杭州危在旦夕。大桥上难度。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看四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如果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如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梦然

0: 就很好。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个世界上缺爱的人太多了，很努力的想要找寻真爱，但很想赢，想要酷，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的都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弥补找回来，一边渴望一边暗示自己得不到也不要在乎。但是最酷的其实是认真努力并且专一，热爱并全力以赴，学会选择，懂得适时放弃，向更好的人身边和更好的生活走去。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啊。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0: 这段话送给你吧，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了，世界就失去平衡了。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这段话是送给今天觉得很丧的朋友，要对自己说，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感谢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最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请记得要热爱你的生活，保有这样的品质：善良、勇敢、坚强、乐观、感性、理性，尝试着不断地持续去发光。我想深爱你的他才能够循着这样的光源来找到你。欢迎各位呢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慢慢走吧。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但实际上啊，真的不好唱。能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讲就是一种实力。王心凌早期呢也有比较成熟的歌曲，比如《爱的天国》，声音和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炸，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成熟。

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分享给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勤奋的在练热瑜伽的。那个时候呢，身体肌肉线条紧实柔和，每次下完课冲过凉之后呢，散散步，吃一点点清淡的食物，就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洗涤了一样，身体也是非常轻盈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轻松起来了，心底无欲无求，生命干净而纯美。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一步都没有退守。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2: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1: 洞见人生，
3: 这是陈辉耀眼的事，这是了不起的事。
1: 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4: 纵论天下电影，
1: 道尽百态荧屏，
5: 天宇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6: 这一次
7: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8: 我是主持人张帆。本期节目里我们正在听到的是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明姑娘》。这部电影由董克纳执导，张瑜、谢芳、张国民主演。故事里扮演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就是著名演员张瑜。下面让我们听听电影《明姑娘》录音剪辑的后半部分。
9: 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听懂音乐。听妈妈说，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而且能借助绘画的语言来形容音乐。我想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色彩的了。绿色是最美的旋律与和声，它就像是永不止息的交响曲。就是到了严寒的冬天，只要你仔细地听，你就能听到它的低声细语，它是在孕育着新的更美的旋律。
10: 你想象当中的绿比人们看到的还要美。
9: 谁说我只能想象啊，我还能吃出绿来呢。
10: 你是说织出绿来？
9: 你不信给你。你摸摸。这是我亲手织的。
11: 赵灿摸到了一件没织完的毛衣，规格精巧的树叶形边花，甚至能摸到叶梗叶脉，无数片树叶织在一起，真像充满生机的绿荫，引起他无限的联想。他激动地全身站立起来。
10: 谢谢你让我重新看到了大自然，重新看到了绿。给哎，你长得什么样啊？
9: 人家说我长得很漂亮，我想这一定是安慰我。我相信你的，你用手摸摸我的脸，看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啊，你要说丑就是丑，我不生气，我信你的。手就是盲人的眼睛。
10: 哦，
9: 你摸摸呀。
10: 嗯，高高的前额，怪不得这么聪明。嗯，眼睛挺大。
9: 嘴呢？
10: 嗯，听声音就知道你的嘴也很美。
9: 要是我们的眼睛能治好了，可以看见了，我一照镜子，要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可不饶你。
10: 真的美极了。
11: 是啊，美极了。初夏的暖风，醉人的花香，荡漾的湖水，明媚的阳光，还有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盲人，这一切都融进浓浓的绿色之中，那绿色也浸透了他们的心，不知会引起多少幸福的幻想，不知会编织多少优美的乐章。在这令人陶醉的时刻，明明哪里想得到家里有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12: 这是没

0: 的事儿。李教授也为明明感到遗憾。赵灿是属于后天失明，如果坚持治疗，或许有1%的希望。
1: 难道命运注定我的一生将永远在黑暗中度过？是的，失去的一个人在这茫茫的世界上。
0: 明明，你妈妈不忍心告诉你，让我……
1: 您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0: 你能这么坚强，我就放心了。
1: 爸爸，我只想知道小赵的眼睛是不是真能治好。
0: 李教授正在试验一种中西结合的新疗法，小赵要能和医生配合，持之以恒，还是有希望的。
1: 爸爸，您告诉李教授，不要和小赵说我的眼睛没法治了。
0: 哦，为什么？
1: 小赵缺乏信心，可要说陪我，他会坚持整个疗程的。
0: 明明，
1: 啊，
0: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太阳在那一边，我感觉到他的温暖了。我爱光明，如果他在黑暗中爱我，而得到光明后不再爱我了，我选择后者。
2: 不怕冻成个雪人，倒怕暴风雨。让你叫一叫吧，要不别人怎么形容他，我也想象不出来。
3: 啊，好吧，
2: 只有让你叫一叫，才能感到他的壮观。
3: 走吧。
2: 哎，多好玩啊！
3: 哎，小心点。明明，明明，
2: 哎，
3: 你怎么还在外面淋着呢？多冷啊！快进来，拿毛巾擦一擦，给你。
2: 好大的雷声啊！
3: 刚才一定有个极强的闪电，我们要是能看得见呢，就不至于让雷声吓一跳了。
2: 我只能听到雷声，看不到闪电。哎，你不是很会形容吗？再给我讲讲闪电吧。
3: 你看你，又给我出难题了。怎么说呢？闪电，闪电是极强极快的，一夜中的闪电，形态有时像，像张牙舞爪的金龙，有时像寒光四射的利剑，它能劈开乌云，撕开夜幕，把大地照得通明通明的，可亮了，
2: 美极了。
3: 只可惜，它太短暂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也许正因为它短暂，人们才觉得它更美吧。我想人生和永恒的宇宙相比也是极短暂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化作强大的电流，去向困难黑暗撞击出壮丽的闪电。
2: 什么话让你这么一说，都赋予深奥的哲理了。
1: 那么你同意人生应该搏击了？太好了，我已经给你报名参加运动会了。
2: 什么运动会
1: 啊？我报名跑百米，给你报名掷铁饼。你笑什么？
2: 傻姑娘，你知道运动会是怎么回事吗？啊，甭说别的，看不见对手，你和谁跑啊？往哪儿跑啊？开什么玩笑你？
1: 谁和你开玩笑了？盲人靠哨音引路，可以和明眼人一样跑。
2: 那你去跑吧，我可不去掷铁饼。
1: 你，不行，你会，你自己说的，在大学的时候你是运动健将，还像什么？掷铁饼者，
2: 那是哪年的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吗？
1: 胡说，你才二十几岁啊。
2: 就算我还有点力气，看不到目标我往哪扔啊？碰到人怎么办？
1: 我在前面喊，你就朝我的身影扔。
2: 哎呀，好明明，我求求你，别的事儿我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儿我可不能丢那个丑。哎，求求你了，不行啊，真的不行。
1: 我说你行就行就行。
2: 哎，你看不行。哎，明明，你别闹别闹，你看你要摔了，你看。哎，明明，哎呀，
1: 你行不行？哎，
2: 明明，预备，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女子一百公尺第四组成绩，46号。叶明明21秒3，29号李小华21秒1。
2: 明明闯红线了，
5: 真是不错。
2: 明明
5: 闯，哎呀，小弟，你小心点。
2: 姐，明明闯红线了。
5: 是啊是啊。
2: 明明，明明，祝贺你，
1: 我闯了红线了。下面看你的了。
2: 是啊。
4: 男子铁饼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叫到你们了。
2: 好，看我的，看我的啊！
4: 运动员做好准备，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5: 小弟，
4: 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5: 你快去吧。
6: 来来来，你站这儿。
2: 哎，
6: 向你的正前方扔。
7: 赵灿，我在这儿呢。小赵，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8: 成功了，成功了！搏击的欢乐，奋斗的喜悦，人的尊严，化成一曲强大的交响乐，震响在他的脑海里。突然，他眼前闪现出五颜六色的斑斓世界，使他感到头昏眼花。
2: 是啊，他神经感冒，叫救护车，快，我去。你看他是谁？
1: 小弟，
2: 姐，
1: 小弟，
2: 姐，明明，明明怎么没来？他在哪儿？
5: 明明一直盼望自己的眼睛能够治好，李教授给你们诊断以后，说他的眼睛是没有希望的。他为了你……
2: 不对呀，姐，他跟我说，李教授说他的眼睛能治好，让我陪他治疗的嘛。
1: 不是的，
9: 傻孩子，他是为了怕你没有长性，是在白白地陪着你的。
8: 明明，你在哪儿？赵灿像疯了一样跑出了医院，跑在熟悉的街道上，多少往事浮现在眼前。
2: 明明，你在哪儿呢？

0: 他，使我的生活重新有了笑声，是他使我有了追求和奋斗，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和色的盲姑娘，使我重新又获得了光明。
1: 不知不觉的，赵灿又来到江边，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赵灿，是你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2: 你在看着我吗？
0: 嗯。
1: 赵灿激动地紧紧抓住明明的手，幸福使他们的眼睛里满含泪花。然而，这张端庄秀丽的脸庞，这双似望非望、若有所思的大眼睛，赵灿觉得陌生。他禁不住闭上双眼，伸出手，像过去那样，深情地抚摸姑娘的额头、眉毛、鼻梁、脸颊。明明再也按耐不住自己波涛汹涌的心，紧紧握住赵灿的手，哭了起来。
0: 咱们结婚吧，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情谊，今后我要好好的照顾你。
2: 不，过去我们是平等的，现在你要照顾我了。爱情中有一丝一毫的报答和施舍都是不幸的。
0: 明明，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真是这样，就让我重新再想。
2: 别，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
2: 好了好了，不过先别谈这些，你应该抓紧时间补习功课，争取复学。
0: 我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去上大学呢？明明，为了你，我哪儿也不去。
2: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
0: 这不是同情，这不是怜悯，这是爱。
2: 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不会的，你懂吗？
0: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2: 不要再折磨我了，多少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生活。
0: 明明，
2: 让我走吧。
1: 一个月后，赵灿要回大学读书了。在熙熙攘攘的车站上，亲友们和明明的父母都来送行。
3: 你们来了。
4: 小赵他们在哪儿呢？
3: 在那
4: 儿呢。哦，在那儿呢。小赵，
5: 伯父、伯母
4: 啊，一路平安啊。
5: 哎，
4: 李教授快回北京了，让你经常到医院去检查。
5: 明明呢？
3: 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和毛衣。
6: 我听你妈的话。
3: 小赵，多给明明写点信吧。哦，
5: 哎，
3: 他这几天一个人在外头，要注意身体。
6: 再见，
3: 注意点啊！
6: 再见，
3: 到那儿就来信啊！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5: 伯母，再见，
6: 来信，
5: 再见，再见，
3: 再见，
5: 到了这
3: 儿，
5: 再见。
1: 收回挥动的手臂，赵灿急不可待地拿出了姑娘的信，但是，他没有用眼睛去看，而是习惯地用手去摸，摸那些由密密麻麻的小点儿组成的盲文。他不停地摸着，摸着。
2: 我不去车站了，因为我不愿意在人们面前流泪。明眼人在临别的时候都想多看情人一眼，而我们是用内心去看的。在哪里送行不一样吗？我就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送你吧。请你不要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切让生活自己去回答吧。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要为我 放弃深造的机会。如果有个姑娘爱上你，又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将会很快乐。
6: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84年的电影《明姑娘》的录音剪辑。到这里，这位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让我们为盲人朋友，为所有的人营造一个更加平等和温暖的世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

0: 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现在的人都是小时候装老，大了装嫩。小时候说哥保护你，等老了，哦呦妈呀，吓死宝宝了。大家好，我是个宝宝，差点叫秦瑞。
3: 有时候啊，失望到一定程度之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哎，那朵花什么名字来着？无所谓。大家好，我是为你花时间花精力的花美男酸辣椒郑豪。
2: 是爆笑男女，
3: 最近呢，我又有了那个夜跑的习惯了，跑着跑着吧，就会在公园里休息一会儿。昨天啊，我就看见那个公园里有俩大爷下象棋，我看了一局，哎，挺有意思的，于是啊，我自告奋勇跟大爷下了一场。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了第一步棋之后，大爷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大爷说了一句话，
2: 小伙子，你是新手吧？
3: 啊，大爷，你咋知道的呀？
2: 我搁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可真不多呀。
3: 啊，走帅，那不都是应该让领导先走吗？瑞瑞，你看啊，咱俩是好搭档、好朋友，那你身边那么多闺蜜，你给我介绍一个呗。留在手里干啥呀？
2: 我为难啊。
3: 为什么为难？
2: 你说介绍个不好的女生给你吧，我觉得对不住你。
3: 那你就介绍个好的给我不就完了吗？
2: 那样的话我觉得对不住我朋友呀。
3: 我记得那年冬夜，我咳嗽的厉害，恨不得啊把肺都咳出来了。第二天我妈给了我100块钱。
2: 儿子，看医生啊，拿点药回来治好吧。
3: 我当时感动地接过了钱，我妈直接说，
2: 你呀，你说你咳得这么厉害，害咱家那只哈士奇昨晚被邻居投诉，说他深夜叫声扰民，他是无辜的呀儿子。今天去逛街，遇到一个卖花的小男孩，这男孩啊跑过来跟我说，
4: 姐姐你好漂亮，姐姐。
2: 哎呀，姐姐哪里漂亮啦？
4: 那你买一束玫瑰花，我就告诉你。
2: 行啊，钱给你啊，说吧，姐姐哪里漂亮啦？
4: 姐姐，你的钱花得漂亮。
3: 刚刚啊，我在广播里边听到有人为生日点歌，我突然想起我难忘的18岁的生日了。18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爸妈给我的生日礼物，但18岁那一天，那是不一样的。那天一大早，我爸妈就给了我一片钥匙，我当时是又惊又喜呀！哇，爸妈，难道是车？当时我妈特别温柔地告诉我，
2: 傻孩子，这个是家门钥匙，我和你爸出去旅游了啊，你留下来看家。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前段时间的麻辣生调查局问了很多心碎的问题，什么关于爱情啊，关于前任呢、关于后悔啊，等等等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波正能量，分享一些深感幸福的事儿。对，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分享一下近期你觉得很幸福的事儿。但是回答里的每一件事都是来之不易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的浓缩。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
8: 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师姐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万幸人，
13: 万幸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和老公牵手相伴，一起看着女儿好好工作，幸福一生。
16: 最近搬到了一个离公司近点的房子，每天可以多睡好多觉，然后一个人住，可以没事看看书，打扫打扫卫生，然后放一些花花草草，感觉生活变得充实了，有滋味了，可以自己一个人多享受享受生活，我还是挺开心的。
17: 最开心的事就是天天和老婆女儿在一起就开心。
18: 我觉得吧，就是对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哎呀，我爸妈就是从小到大就是管我管得特别特别松，就是从我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特别尊重我的想法，就是我想干什么基本就是他们不会说用父母的那种就是长辈的那种身份去压你，就是什么都不让你干，就让你必须得听他们的，就特别尊重我的想法，这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我觉得哎呀老好了，我爸妈特别特别理解我。
19: 我觉得如果说是开心呢，这一段时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积累这么长时间的陪伴，然后每天和爸爸妈妈做一些日常的琐事都觉得挺幸福的，比如吃吃饭聊聊天看看电视剧，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
20: 最近最开心的事应该是加入了学校的编剧实践小组的项目。平时自己就会很喜欢拍一些原创的微电影啊，加入这个项目以后就能够更加系统的学习到很多关于影片创作方面的一些知识，就会感觉离自己的电影梦又更加的近了一步，所以这样就会很开心。
21: 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我们这个仙女住房大使馆这个群里面，就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一群同学的这个群里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们就在里面发了一首歌，然后有一个女生唱然后我就还没有搞明白她在学什么，结果往上一下翻，结果有一个人分享了一首歌的前奏是一个我是学不会了，没有他们学的那么搞笑，后面的我就不会了。每天我们在群里面就是分享这些搞笑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用方言打出的这种字真的是可以让人笑到死，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吃一大碗，一睡一整天。大家好，我是休息的时候吧就休个彻底的孙辣椒正好。
1: 我损你的时候你会来损我，现在我夸你了是希望你也夸我一下不是，但你回了一句你夸我我都知道，是几个意思呀？大家好，我是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好的朝天椒秦瑞。每天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留言，
2: 对，
1: 收到很多网友的倾诉和吐槽
2: 啊。
1: 总结一下，那就是网上这段话：
2: 明明是20多岁的人，拥有60多岁的生活方式，50多岁的心态，4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生活压力，却有10岁的收入。
1: 最后这话不对，
2: 嗯，
1: 人家10岁小孩压岁钱老多了，
2: 那可不，
1: 你说你这存款，给孩子买个玩具都不够。
2: 我说这段话呀，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1: 嗯，说什么呢？
2: 就是错乱。
1: 错乱？
2: 是的，很多人啊，就过生活呀，很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年龄。你或者说很不符合老天赐给他这个年纪本该有的气质。你看我本人，
1: 上午，
2: 哈哈，
1: 下午，

0: 晚上，
1: 凌晨，
2: 人间不值得。
1: 哎呀，这种错乱其实也是一种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不够爱自己的表现。
2: 嗯，
1: 我有个朋友非常喜欢旅游，到各地去玩。别人旅游那是为了美食、美景啊，大不了美人。他呢是为了美化自己。
2: 哎，这怎么理解呢？
1: 比如说，他最喜欢的目的地是广州。广州，原因是
2: 每次啊去一趟广州，都能在一声声的靓仔、靓仔的称呼当中迷失自我呀。
1: 就这呀。还有的人呢，总是在欺骗自己，具体的表现就是
2: 买了很多文章啊，最后我都没看，请叫我白马王子。上了很多年学呀，啥都不会，哎呀，叫我白雪公主吧。
1: 当了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都不要紧，你在爱情当中总得睁眼看吧。
2: 对呀，
1: 他偏不，尤其是姑娘，每次都说不能再和这个人过了，可怎么都不撒手。
2: 看一段感情到底好不好啊，你得想想自己和姐妹抱怨的次数，哎，你就知道了。你自己可能生完气说完了，对方哄你转转眼就忘了，但你的朋友们不会忘记这个人到底有多不好。
1: 你看做姐妹多难，还帮人家记着数。还有一种错乱，叫表里不一，也不是这人故意的，而是脑回路真的有限，导致没有办法直抒胸臆啊，是表达的问题。我们来听案例。
2: 和自己喜欢在意的人说话的时候，表达能力简直了，心里想的是爱，是鲜花，是赞美，从嘴里说出来就给人一种就对你八辈子的怨念的感觉。
1: 简单点表达就是，你的脑子说
2: 我要好好说话，
1: 嘴说
2: 哼。哎，我这样说啊，除了秦瑞说的还有一种错乱
1: 啊，
2: 叫孩子不急家长急
1: 啊。
2: 你说明明学业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比如刚刚结束暑假，孩子们疯狂在家里写作业吧，
3: 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我要创造奇迹。
2: 孩子不急家长急呀。
1: 小明，眼看着要上课了啊，开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你作业呢？
2: 在微信群里啊。
1: 你看一下啊，作业什么要求，要写什么内容。
2: 文件已经过期了。而且啊，父母操心孩子功课，双方当中一定有一方会比较平和，有一方呢比较着急。
1: 假设啊，妈妈们是那种轻微焦虑，但是爸爸们那就是急火攻心。这三句话爸爸常说。
2: 怎么不会啊？这都不会，你还会啥？你告诉我。
1: 灵魂三连问嘛。有时候不是在问孩子为什么解不出题，而是在家长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学个师范专业，怎么连孩子的学习都辅导不好。
2: 看着孩子的复习状态和成绩单呢，有的爸爸开始怀疑自己当年是怎么考上这个名牌大学的，怎么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
1: 可每次忍无可忍要开战的时候，心中都默念一百遍，
2: 亲生的，亲生的。
1: 从此作为父母最具威慑力的话就是，
2: 来，让我检查一下你作业。
1: 来，看看你们班主任给我发的信息是什么，你看好了。
2: 来，我看一下你成绩单，拿出来。
1: 你来，你来呀，喊你吃个饭呢，你怕什么呀？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当你的闺蜜说她很忙没有空出门的时候，她很可能是在
5: 认真加班工作，
8: 陪男人，
5: 陪男人打游戏，
8: 陪男人刷剧吃零食，
5: 陪男人在外面玩耍嬉戏。
8: 陪男人的同时告诉你他很忙。
5: 男人长得帅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8: 在一切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一个男生长得帅是一种什么感觉？普通的家境，普通的性格。
5: 邀请回答7438人，迷之自信。
9: 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
8: 主要还是因为太多男不爱照镜子，女生天天照镜子，一照镜子就觉得自己不好看，明明就是美女还觉得自己不好看。

0: 刚才在一个餐厅吃饭，从包厢里出来，碰到一个送餐机器人，我只是走得慢了一点，挡住了他的路，他居然对我说：
1: 走啊你。
0: 我生平第一次差点跟机器人打起来，他对我说走啊你。
1: 你那算啥呀，现在还有可供下载的东北话版机器人语音包，比如扫地机器人，你拦住他，他会喊干啥呀。
0: 我有次还遇到了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的机器人呢，我那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傻瓜，那机器人说
2: 我感觉我挺聪明的呀。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尤其是在娱乐圈，但是也有人不信邪，他们也许颜值不高，但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放弃自己对于音乐的理想。他们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一个歌者最美的颜值不在脸上，而在歌里。

谁不会哼上一句乌溜溜的黑眼珠呢？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写了很多的好歌，对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可以说有着划时代的转变。有人甚至评价说，华语流行音乐是从罗大佑开始才有了崭新的内涵。内涵换作今天的话说，应该就是主要看气质吧。罗大佑的文人气质让我们可以忽视一切，只注意到他的才情。其实这位也是一样，他叫李宗。

坦白地说，罗大佑不仅颜值算不上帅气，甚至连声线也不算是特别的完美，有明显的缺陷，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歌就像印章一样，不断地在70年代以后的每一年的记忆当中都留下属于他的划痕。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李宗盛和罗大佑嗓音不算突出，同样用创作才情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征服了挑剔的耳朵，影响了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又不太一样，罗大佑像是一个严肃的历史老师，而李宗盛像是一个唱着小生活的小人物。唱《寂寞难耐》的时候，李宗盛还不到30岁，也没有恋爱的经验，《寂寞难耐》唱的正是自己。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不靠颜值而靠才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歌者呢，他的确谈不上帅，但是却很酷，有长长的头发，有一个大黑黑的墨镜，穿着黑色的皮装。他的音乐尤其是那些关于爱情的，不是绵长的，而是非常豪迈的悲伤，是用嘶哑的嗓子喊出来自己的心事，听着很真实，听着也很踏实。但是在这首歌里，他却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有一点淡淡的沧桑。这是伍佰写给他的朋友黄小琥的一首歌，后来自己又拿过来翻唱《突然的自我》。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个看脸的世界，有人说一个歌者最美的颜值却不在脸上，而在歌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一位呢，很多人都说他出道之后甚至都不太像一个唱歌的明星，实际上在他唱歌谋生之前就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下班之后跟流浪狗玩，然后边听电台边唱歌。有一天他陪他的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的比赛，结果被唱片公司看上，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下起雨的时候，你还会想起他吗？阿董。

歌还在，但是唱歌的人最近却没有了太多的消息。在90年代，有一个一头长发并不帅气的歌者，他叫做郭峰，因为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而名声大噪。后来郭峰又掀起了另一波高潮，那就是男女对唱的兴起。而这首歌呢，则是在94年他和陈洁仪合唱的。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并不靠颜值。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看脸的，也是看身材的，可是也有例外。田震当年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材都不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的声线也不是传统的温婉小调，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位歌者，在90年代是称霸内地歌坛的一姐级的人物。96年复出之后的田震发行了一张同名的专辑，就取名叫田震。这首歌里有很多的单曲当年都大火特火，比如说执着，比如说怕黑的女人，还有这首他信手拈来的一首作品《野花》。

这首歌的填词呢，正是田震本人，有一些玩票的作品却成为了华语歌坛20世纪的百大名曲之一。96年也被称为是内地歌坛的田震年。所以这世上呢是没有一定，只要坚信就一定会到达。最后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颜值不高，但是却会用声音华丽的讲故事的杨宗纬。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大家收听美

0: 然后伊夫是鄂尔多斯人
1: 多斯
0: 啊，所以呢，所有南方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哎，
0: 今天大家的互动很踊跃嘛，已经开始了啊！
2: 是的，欢迎这个下腰、小腰、大腰、腰果、腰花、双腰、腰黄啊，我印象很深刻。
0: 对、嗯，哎，斯坦福乔说了，同年龄时啊，有什么娃哈哈、喜乐，然后还有日本豆、麦丽素。所以他一上来就先说这个喝的，那我们就先从喝的开始吧，好不好？
2: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喝的开始。
0: 对、
2: 啊、
0: 娃哈哈喜乐现在依然有，
2: 而且就活力正旺。
0: 对，
2: 就是现在你知道娃哈哈他推出了很多新的饮品，
0: 嗯
2: 啊，然后除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喝的这个啊按牌卖的那个娃哈哈之外呢、嗯、还有他推出了新的口味。我最近听说啊，推出了一个叫做红枣口味的娃哈哈啊，虽然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推陈出新也是一种创新啊，对于尤其是对于这种食品的企业来讲啊。
0: 不是红枣味的娃哈哈、
2: 哎、
0: 能喝吗？
2: 改天可以去尝一尝，说不定还有滋补功效啊。啊，我的猜测啊，我的猜测。
1: 现在他那个娃哈哈的包装是换了一个包装是吧？
2: 其实还是那种
0: 也有那个经典的 AD 钙奶的包装。
2: 对，
1: 小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小，没有现在一下
0: 巨大一个
2: 大一瓶的哈。
1: 而且我小的时候能喝到娃哈哈的，就是其实算地主级别的小朋友了
2: 啊，就属于小朋友当中的
0: 家里有矿
2: 有钱人
1: 奢侈的是
2: 嗯啊。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娃哈哈，刚刚说了一半啊，现在除了他对于经典产品的这个推陈出新之外呢，他还推出了很多新的、嗯、这个新口感的饮品，比如说
0: 红枣算一个，
2: 比如说这种无糖的苏打水，无糖无气的这种苏打水、
0: 啊、就是娃哈哈品牌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系列。
2: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什么营养早餐啊等等等等。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人而言啊、嗯、就是娃哈哈最经典的应该还是那个一连排的那个 AD 钙奶，就是刚刚说到伊夫说到的那个小的。
2: 是的，
0: 虽然他现在出了这种巨无霸包装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那个一排然后每一个都扎上管，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口气喝下来的感觉，
1: 连着一排喝特别
0: 爽。对，应该是每个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哈。
2: 哎哎，酸酸甜甜的味道。
0: 对、嗯、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喝的饮料，其实上期我们在说饮料的时候有说到过，就是各地都会有那种玻璃瓶的汽水、
1: 哦、
0: 啊，每个地方的牌子不一样，但大同小异。北京是北冰洋，对吧？
2: 嗯，
0: 西安是冰峰，那个鄂尔多斯那边有这种类似的吗？
1: 玻璃瓶的有一个叫大窑嘉宾。
0: 哦，大窑，
1: 对对对，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那个兰州那边也喝大窑、
1: 哦，
2: 嗯，没听过，
1: 差不多，
0: 没听过。
2: 我们家就是健力宝，哎，
0: 啊、
2: 其实是一个味儿，
0: 一个味儿、
2: 啊，对，
0: 都是橘子汽水。
1: 很少喝这种玻璃瓶的，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就是它宣传，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语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吃着，就是就你即使不是把它冷藏着的，喝着也是比较冰冰凉凉的。我觉得它那个广告语，
2: 嗯、就这种冰凉的口感会带给我们很爽快的感觉。嗯、
1: 对，
0: 就是我估计伊夫已经没有赶上了啊，就在我小的时候，
2: 你就看你非要找吧这个话题，你看刚刚说应该没有见过那个玻璃瓶，哎，你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还见到过，你看
0: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种卖的方式。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是也不一样的、
2: 嗯、
0: 我小时候去喝那个是拿那种塑料那个框往外面
2: 一
0: 框
1: 一
0: 框，
2: 我也见过，
0: 然后直接拿，对，是一拿一瓶、
1: 嗯、
0: 一拿一瓶，喝完了往里一放的那种。
1: 现在是老板拿一个什么什么
2: 拿一罐啊，
0: 对，可能打开冰柜冰箱然后去拿、
2: 嗯、
0: 就已经这种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哈。
2: 是的
0: 啊，饮料呢其实现在还都是能看到的，大部分饮料的这个寿命都还是比较长的、
2: 哎、
0: 尤其是像这种很经典的饮品、嗯、但是有一些这个糖果类的食品，我那天发现现在是真的找不到了，
2: 已经绝版了、
0: 嗯、
2: 啊，其实这个我在发现，我在去比如找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嗯、
2: 就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小零食现在市面上找不到了。
0: 对，是找不着了、嗯、除非去那种就专门叫怀旧的这种零食店，什么小时候什么7080，就这种去可能去淘一淘，但是吧你就会出来它就满满的那种人工香精的那个味道，已经跟你小时候记忆中的已经差之千里了。
2: 不，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吃的也是那个香精的味道，但是
0: 没吃过啥。
2: 对对，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我先说一个吧，就糖果类的啊。
0: 嗯。
2: 我不知道伊夫有没有吃过啊。
1: 嗯。
2: 就是它名字叫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就是香芋糖，
1: 香就是一半是上面那个形状，一半是
2: 不是紫色的香，它是这样的，它是跟那个我们买的那个药一样，它是按板卖的
0: 啊，
2: 一板，然后也是用那个锡纸密封住，然后是用那个透明的塑料盒，
1: 对，对，
2: 然后里面这个糖果的形状呢是那种圆柱形的小一小节一小节的装在这个盒子里就。

0: 像药丸一样，但是它那个是整个外面有白色的这个皮，然后它的芯儿是紫色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的风格就是它背面的这个打印的一些商品的信息也都是用紫色的喷涂，
2: 没见过，
0: 哎，香芋糖
2: 没见过，
1: 哎哥，你当时、就是、
0: 有代沟了，
1: 你当时吃这个就一板这个香芋糖的时候，你是怎么吃的？
0: 你知道就是一个一个吃。非常的不过瘾，
1: 对，对
0: 就得哎抠出来好几个
1: 啊，一把，
0: 对，一块一块塞在嘴里，
1: 你的腮帮子不是鼓的，吃这糖没味儿。
0: 对，就是你追求那种啊，满口都是，虽然有点食用香精的味道啊，这可能是不太健康，但是那是儿时的快乐。
2: 哎，
0: 塞一把，
2: 行，真行，你看这就
0: 你看有代沟了吧？跟我们
2: 确实没
0: 九零后跟零零后。聊不到一起了吧？哎，
2: 盛翔老师快进来！盛翔老师是七零后，你快进来救救我！好，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1127说了，哎呀，这个三角糖、粉笔糖，还有带一根小棍儿的公鸡样子的糖，什么冰棍、爆米花、两种汽水、北冰洋酸梅汤什么什么的，他前面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糖啊，我说句实在话，小时候我也吃过，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
0: 对，就
2: 是
0: 可能
2: 都是一些三无产品
0: 啊、有点三无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不重视，可能就是
2: 不是没有那个概念，
0: 对，没有那个概念，
2: 哪有什么食品安全的概念，
0: 对，大家就觉得哎好吃就行了，
2: 对，日子好了、我们国家的监管才越来越严，大家也开始有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感受哈，
0: 是的，
2: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还真是有他说的这个酸梅汤，就酸梅粉，就这种粉类的，
0: 它是可以冲的，
2: 对，可以冲，而且还有一种粉是什么、粉是什么样的、
0: 可以干吃，
2: 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叫西西乐还是什么 CC 粉什么的、那个红黄蓝绿的那种颜色，然后一袋儿，
0: 这个我就知道，
2: 一管一管的，
0: 你看伊夫就露出了茫然的眼神，
2: 就是你解开
0: 什么东西，
2: 倒它有点像那个凉凉那种口感，但还是很甜，
0: 对对对，
1: 是糖是吗？
2: 就对，糖
0: 里面有糖的成分，然后酸酸甜口的、然后还会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1: 到我们这一代是，就刚才姐姐说的那个已经改良过了。
2: 到我们这一代
1: 是
0: 就是一个扎心的这一期节目、
1: 把那个粉塞到管子里边，就是一个你可以，人家那是一个大长的管子，是你买多少给你剪多少
0: 啊？
1: 对，
0: 这个我也见过。就你看，我就属于两代人中间的这个年代，我都见过、
2: 哎呦，今天可是到你的主场了
0: 哈！哎，
1: 能花五毛钱的话，你能就缠胳膊缠好几圈。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也是口感也是还不错。然后而且你吃完之后呢，你的舌头发现也五颜六色了。
2: 人工色素，哎呀，可能随着你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屑于这种小零嘴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什么。纳进我心说了。老太阳锅巴，防伪标是热变色的。
0: 热变色的，哎，这个
2: 有，我还真的就是锅巴类的食品，就这种油炸类的食品，其实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啊、但咱们还是先说回前面说的这个糖类的啊，
0: 哎、糖果类。
2: 对，我去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这种这个泡泡糖。和一些奶糖什么的，现在市面上是已经绝迹了，没有了。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大大卷，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吃过。这伊夫吃过吗？
1: 吃过，吃过。
2: 它是那种塑料盒包装的扁盒，然后里面那个泡泡糖是扁长条的一卷儿。然后是揪着吃的，像那种卷尺一样。
0: 呀，那你说的还属于高端产品。
2: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是贵的。
2: 对，贵价一点的。
0: 贵价一点的大大泡泡糖，就是那个时候其
2: 大大卷和大大泡泡糖是两种。
0: 对，两种，大大卷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做广告做的特别新奇，就是想吃多少卷多少，类似这样
2: 的
0: 这样标语，
2: 是的，
0: 啊，然后那个就感觉特有面儿，跟同学分享就是哎。
2: 大家都是
0: 一拿
2: 吃一
0: 卷，对对对。
2: 但是那个大大泡泡糖呢，它就是一颗一颗小包装那种长方形的，
0: 没错，
2: 对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卖，我小的时候啊，卖一角钱一个，
2: 哎，对，就是
1: 一角钱一个，
0: 对，
2: 就很便宜。
1: 到我这儿是，
0: 哎，
1: 五角钱三个，
0: 哎，你看这就是物
2: 价
0: 已经涨上去了，
2: 涨。
0: 对，
1: 要是大大卷的话是，
0: 我记得好几块，
2: 两块，
1: 它包装特别精美，一般
0: 外面有个塑料盒，
1: 一般想买大大卷的话，一般是。自己的零花钱肯定是不够的，
2: 得攒，
1: 除非是
0: 好几个人凑一凑，
1: 得姥姥
0: 啊，
1: 得跟姥姥说，
0: 对对对，
1: 姥姥或者奶奶，
2: 你看何贝清这个事情，
1: 手帕里边
2: 不
1: 抱着好几块钱，来买吧，我给你买，
0: 是，所以说这真的是 我觉得说到零食，然后这个这种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给零花钱的经历，

0: 相信也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1: 这个一定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就是隔辈亲这件事情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2: 是的，
1: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童年的经典

0: 小零食，
1: 你说
0: 刚刚说了大大泡泡糖啊，其实说到一个大大泡泡糖，我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也是回忆吧，
1: 嗯，
0: 伴随着这样的零食的一个回忆，就是你知道会吃这个泡泡糖的时候，它不光有泡泡糖，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它还推出了那种小贴纸。就附带的小贴纸，
1: 有
0: 大家会贴到身上，
1: 对，
2: 纹身贴，类
1: 似，对，这就是纹身贴，
0: 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纹身贴，那个时候叫贴画贴纸、嗯，而且它都是很可爱的，或者是很当下流行的那些卡通人物，
2: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吧，它特别难洗，
1: 特别难洗，
0: 对，
1: 得用酒精最后给它擦掉，
0: 质量特别好，
2: 洗掉就擦掉一部分的时候。又是灰的又是黑的，
1: 对，皮肤还都被擦红了，
2: 对对对，
0: 是，就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这个伴随着小零食的儿时记忆。
1: 你看这买椟还珠劲儿的、啊、最后为的是那张纹身贴纸、
0: 哎、对、
1: 啊、
0: 就是大家会现在急忙像现在急忙盒一样，就是会收集这样的一个贴纸、啊、
1: 嗯，对，大大卷大大泡泡糖现在市面上就没有了、嗯、甚至连泡泡糖
0: 都少，
1: 都已经很少了，现在基本上都是
0: 口香糖
1: 了、嗯、哈。然后除了这个，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现在已经没有了的糖类，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窝窝奶糖。
2: 窝窝奶啊，广告是，
0: 我吃过。
2: 小公鸡，
1: 现在也没有见过了，就至少你在超市已经不太好买到它了。
0: 你知道窝窝奶糖它出现最多的场景是在什么时候吗？就我小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别人的婚宴上，
1: 还有过年是吗？
0: 过年的时候，
1: 对，
0: 这些糖果就一定会出现窝窝奶糖啊。
1: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资相对比较匮乏，这些不属于必需品，对吧？
0: 对，
1: 它不算是你这个吃喝用度里面必须的那一种类，它只是用来打牙祭的、
3: 嗯。
1: 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长是愿意放到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去买它，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物资匮乏的原因，
0: 就现在就
1: 当时大家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0: 对，现在主要是我觉得大家经常能吃到了，而且你看现在如果我们再观察比如说婚宴宴席啊或者过年啊这些糖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变成了一些巧克力啊、
1: 嗯、
0: 这种制品了，其实就相当于就更高一点了，
1: 对，像什么都是什么费列罗 然后什么
0: 德芙啊
1: 好食啊
0: 对、哎、
2: 巧克力，哎，当时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巧克力的，也是只有到了小地主级别的小朋友才可以吃到
0: 哎，我能猜到叫什么、
2: 那个、叫什么，是包它的包装特别精美，而且是
1: 金币巧克力，
2: 对它是，而且那个抠这个金币巧克力的时候，这个包装纸必须得整整齐齐的给它包下来，不能有一点褶皱。这个东
1: 西竟然流传了十几年，因为我小时候也吃，但其实它都不是巧克力，它是带可可脂。
0: 它是带可可脂，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口感跟你现在吃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巧克力是不太
1: 一样的，
2: 对对对，
0: 就它不够。
2: 没有
0: 丝滑，
1: 而且它吃起来就有很多那种渣、那种不是那种现在真的是
2: 嚼的
1: 化在口中的感觉，
2: 像是就嚼到一块了，变成一块了，它不是说会化到嘴里。
1: 对，因为它是太可可脂嘛，所以它没有那么好的口感。但这确实是很多小朋友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0: 没错，
1: 尤其是去但那会儿叫百货商店去购买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超市啊。都是这种像这种金类似于金箔纸包装一样的，什么金币巧克力、元宝巧克力、足球巧克力，都是一个类型的，
0: 嗯，
1: 对吧？它变成了各种各样那种外包装，但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类型的巧克力。但当时买一个这个，
0: 哎呀，那真的是能炫耀好久，
1: 考好得、
0: 嗯，
1: 考试考好才有资格，好吗，朋友们？哎、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嗯，1127说了，鱼皮豆，各种点心。动物饼干、排叉、江米条、萨其马、拐棍糖、鸡蛋卷、麦乳精，
0: 哎，
1: 您没少吃零食。
0: 我觉得就刚刚这个1127说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感触、
1: 嗯。
0: 你像动物饼干，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少见了，这也不是少见了。
1: 有
0: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他还会卖那种散装饼干。
1: 就是那种散装的饼干，然后大家一块去腰的那种，
0: 对，在一起
2: 不会受潮吗？就第二天之后它
0: 所以说它的保存时间还是很长的，就当然你要说你放很久的话，好几天的话、
2: 啊、
0: 它当然会受潮、
1: 嗯、
0: 啊，然后动物饼干
2: 主要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不用担心受会不会受潮，就没有说散装的饼干啊
0: 嗨嗨，
1: 突然间想把衣服的话筒给他拉下来、
0: 对，别说话了。
1: 对
0: 啊、还有像这样的江米条啊、萨琪玛、啊，
1: 这都属于点心类的，
0: 都属于点心类的。
1: 嗯，但这些东西现在还是有的，
0: 还是有的
1: 啊。品牌可能更换了一些，包装更换了一下，但是这些东西还是
0: 没错、
1: 很火的哈。
0: 对
1: 对，小的时候还吃过的糖类，其实真的还挺多的。我就发现我去查的时候，有一些已经在我的记忆中。他已经被沉淀下来了，但突然唤醒的时候，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刚刚伊芙在一开始说，他小时候很多这种零食的是什么？能够把玩的零食，
0: 哎，加入了小玩具，
1: 对
0: 啊，
1: 我就想起来女孩当时特别喜欢的一种
2: 糖，
1: 口红糖。
0: 我也知道，
2: 我
1: 以为你也吃过。
2: 咱们男生就小时候吃的类似
0: 口哨
2: 糖，不是，是烟糖
0: 啊，
2: 其实口感并不好吃，就是这个造型很加分。所有的男生一人叼一根，模仿着那些影片里边抽烟的造型，特别酷，觉得
1: 这就说明什么？大人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尽量不吸烟，对不对？
0: 没错，
1: 让小朋友们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成长。对，我们再说回这个口红糖，我觉得它之所以叫口红糖，一是造型很像口红，同时
0: 它还真的有，
1: 它真的有颜色，
0: 对，真的能上色啊！
1: 太可怕了，
0: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嗯。小的时候啊，就会往嘴上去抹，
1: 那、
0: 就是
1: 怎么着？你抹过？
0: 不是因为它有颜色，是因为它甜甜的，你知道？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课前抹一点，你能甜一节课，就而且还不被老师发现你上课偷吃零食，
1: 太惨了，太惨了。
0: 对，
1: 嗯，除了口红糖，还有大家刚刚一直在说的啊，就说的比较不太好听啊，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滑滑丹。嗯，
0: 哎，
1: 什么叫滑滑丹？对，简单给大家说，它有点像中药，它是那种一丸一丸的，
0: 没错，
1: 然后很小颗粒的丸，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叫什么老鼠屎，
0: 有点像、啊，
1: 有点像，
0: 虽然
1: 但同类的东西、
0: 哎、
1: 都是这种，它的口感吃起来是有一点甜，
0: 有
1: 一点咸，有点
0: 酸，还有
1: 酸
0: 的这个口味、啊、
1: 对，一盒一盒卖的，
0: 没错，
1: 嘟嘟嘟嘟，大家一吃好多粒儿，叫滑滑丹，嗯，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说的这个糖果类的制品啊、
1: 嗯、
0: 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真的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嗯、我觉得，而且是就像我们说的豪华配置的小零食，
2: 嗯，
0: 星球杯，
2: 星哦，
0: 就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也有，
1: 有
0: 啊，然后小丹姐就眼神发出了茫然，这不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吗？
1: 那倒也没有啊。
0: 啊，这个星球杯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点猎奇，就是他把巧克力酱和那种干状的饼干放到了
2: 一
0: 起，哎，这个时候就吃的特别过瘾，而且还得配一个专门的那个小勺，塑料的制品的一个小勺，而且造型也都特别的精美啊，去挖着吃。
2: 对，嗯，但哥，你知道有时候会怎么样吗？因为他那个包装勺子和星球杯是分开来装的，
0: 就找不着勺子了。
2: 哎，拿舌头钻进去，舔干净了。
0: 而且你知道，
2: 满嘴都是。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吃星球杯的吗？就豪横的吃法，就是一下把它全
2: 挤
0: 出
2: 来吃。
0: 哎，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奢侈的吃法
1: 啊！真的是、啊，你就是伊芙说的这个小地主。对，我们刚刚大概总结了哈，有一些这个当时有，但是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这样糖果类的食品哈。
0: 没错。
1: 包括最后再补充一条，我就是小的时候，它不是在那种整个有零售售卖好的，它是在大家走到路上看到有这种手艺人去贩卖的，叫搅搅糖，
0: 哎，
2: 粘牙糖呗，
1: 对，类似于就两根小棍儿，然后其实就是麦芽糖，然后搅一根搅一根，然后一毛钱一根还是两毛钱一根，我想不起来了哈，反正小朋友去吃，
0: 这个要玩儿，
1: 对，
0: 就是要不断的拉扯，它第一开始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状态，
1: 是的，就那种黄色的，
0: 对，当你不断的拉扯之后，它会变白，
1: 嗯，
0: 哎，当你变白的时候，你再去吃，它的口感就会好一些，
1: 嗯，
0: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时候会犯懒，你知道吧，就是会就小孩嘛都爱吃糖、
1: 嗯、
0: 为了想吃甜的去买一个然后直接来啃，你会发现那个感觉不太对，
1: 对，
0: 就太甜了，而且他就是没有把它充分的从那个果糖，就是把它因为一些工艺或者物理的变成麦芽糖、
1: 嗯、
0: 就是它都不会特别好吃，
1: 是的，嗯嗯，李小乐说了，说的是奇趣蛋，是这样的，就是奇趣蛋是现在的，
0: 是现在的，
1: 不是以前他们刚刚说的这个星球杯了啊、
0: 哎。
1: 奇趣蛋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的，但其实我发现啊，说到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很多零食现在还在，只不过它摇身一变，对、
0: 嗯，
1: 变了个样子，变了个名字，但是内核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呢，我们想还想说很多，但是我发现可能时间不是特别够了。
0: 没错。
1: 嗯，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个糖果类的吧，也能算是糖果类的，但是现在我还是在吃它，就麦丽素。
3: 麦丽素，
0: 哇，这个可以说用最近的这个网络用语来讲啊 ，YYDS。
1: 对，麦丽素真的好吃，
0: 而且就是现在衍生出好多种不同的吃法。
1: 是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跟大家说。而且麦丽素这个东西，除了我们国内很火，国外
0: 也
1: 有，也
0: 很火。
1: 那天我去超市买，我发现是各国都有类似于麦丽素这样的东西。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
3: 小弟，啊，小心点。
4: 姐，你们闯红线了。
3: 是啊，是啊。
4: 明明，明明。
3: 就
4: 着你，
3: 我闯了红线了，下面看你的了。
4: 是啊，
5: 男子雪饼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叫到你们了。
4: 好，看我的，看我的啊！
5: 运动员做好准备，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3: 小弟，
5: 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3: 你快去吧。
6: 来，来，来，你站这儿，
4: 哎，向你的正前方扔。
7: 成功了，成功了！搏击的欢乐，奋斗的喜悦，人的尊严，化成一曲强大的交响乐，震响在他的脑海里。突然，他眼前闪现出五颜六色的斑斓世界，使他感到头昏眼花。
4: 是啊，他神经梗了，叫救护车，快，我去。你看他是谁？
3: 小弟。
4: 姐。
3: 小弟。
4: 姐，明明，明明怎么没来？他在哪儿？
3: 明明一直盼望自己的眼睛能够治好，李教授给你们诊断以后，说他的眼睛是没有希望的。他为了你。
4: 不对呀，姐，他跟我说，李教授说他的眼睛能治好，让我陪他治疗的嘛。
3: 不是的。
8: 傻孩子，他是为了怕你没有长性。是在白白地陪着你的。
7: 明明，你在哪儿？赵灿像疯了一样跑出了医院，跑在熟悉的街道上，多少往事浮现在眼前。
4: 明明，你在哪儿呢？

0: 使我的生活重新有了笑声，是他使我有了追求和奋斗，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和色的盲姑娘，使我重新又获得了光明。
1: 不知不觉的，赵灿又来到江边，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赵灿，是你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2: 你在看着我吗？
0: 嗯。
1: 赵灿激动地紧紧抓住明明的手，幸福使他们的眼睛里满含泪花。然而，这张端庄秀丽的脸庞，这双似望非望、若有所思的大眼睛，赵灿觉得陌生。他禁不住闭上双眼，伸出手

0: 像过去那样深情地抚摸姑娘的额头、眉毛、鼻梁、脸颊。明明再也按耐不住自己波涛汹涌的心，紧紧握住赵灿的手哭了起来。
1: 咱们结婚吧，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情谊，今后我要好好的照顾你。
2: 不，过去我们是平等的，现在你要照顾我了。爱情中有一丝一毫的报答和施舍都是不幸的。
1: 明明，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真是这样就让我重新再想。
2: 爹，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
2: 好了好了，不过先别谈这些，你应该抓紧时间补习功课，争取复学。
1: 我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去上大学呢？明明，为了你，我哪儿也不去。
2: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
1: 这不是同情，这不是怜悯，这是爱。
2: 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不会的，你懂吗？
1: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2: 不要再折磨我了，多少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生活。
1: 明明，
2: 让我走吧。
0: 一个月后，赵灿要回大学读书了。在熙熙攘攘的车站上，亲友们和明明的父母都来送行。
3: 你们来了。
4: 小赵他们在哪儿呢？
3: 在那
4: 儿
3: 呢。
4: 哦，在那儿呢。小赵，
5: 伯父、伯母
4: 啊，一路平安啊！哎，李教授快回北京了，让你经常到医院去检查。
5: 明明呢？
3: 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和毛衣。
6: 我听你妈的话。
3: 小赵，多给明明写点信吧。哦，
5: 哎，
3: 他这几天一个人在外头，要注意身体。
7: 再见，
8: 注意点啊！
7: 再见，再见。
8: 到那儿就来信啊！
9: 别睡觉啊！
5: 再见，
7: 再见。
5: 伯父伯母，再见。
9: 来信，
8: 来信，
9: 再见，
5: 再见。
7: 赵老师，
5: 再见，
7: 再见。
0: 收回挥动的手臂，赵灿急不可待地拿出了姑娘的信，但是，他没有用眼睛去看，而是习惯地用手去摸，摸那些由密密麻麻的小点儿组成的盲文。他不停地摸着，摸着。
2: 我不去车站了，因为我不愿意在人们面前流泪。明眼人在临别的时候都想多看情人一眼，而我们是用内心去看的，在哪里送行不一样吗？我就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送你吧，请你不要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起让生活自己去回答吧。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要为我放弃深造的机会。如果有个姑娘爱上你，又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将会很快乐。
1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84年的电影《明姑娘》的录音剪辑。到这里，这位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让我们为盲人朋友，为所有的人营造一个更加平等和温暖的世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如果常常流泪的话，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把它送给大家。

看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点，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大概就是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一个清晰且笃定的目标，能够为想去的地方规划很久，自己一个人去很远地方看演唱会也没有关系。

在巅峰时期，五月天是任贤齐演唱会的伴奏，当时李宗盛让五月天就跟着任贤齐跑演唱会，多磨练。任贤齐也是非常疼爱同门小师弟们，拍广告一起上，也带着他们做巡演。五月天几乎是成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御用乐队。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方大同从3岁开始接触音乐，14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香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在搬家，据说当时在上海读了5年小学，由于不断的搬家，还选择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了高中。你以为在空闲的时间里，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玩在闹，但其实在这段空闲日子当中，方大同还为他母亲的音乐教材 New Beat 编写了近100首曲子，还为教材的英文发音来录音，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妈妈的好帮手呢。

0: 一道光。
1: 陈奕迅的歌没有太多华丽辞藻，平实的语言将爱情的寂寞和忧伤表达得痛彻心扉。他的歌没有舒缓的曲调，将生活的苦闷跟无奈呐喊的是响彻云霄。他用自己的歌声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梦总是突然醒的，就像泡沫一样，越吹越大，最后啪的一下破灭，什么也没有，除了空虚，没有脚踏实地的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无法形成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撑。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在1991年7月，当时韩磊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新人新生大型演出，当时他那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是感染了所有在场观众，从这儿开始，他终于在中国流行乐坛崭露头角。

就不闪烁。你爱的人之所以会让你失望，其实并不是他配不上你，而是他配不上你对爱情以及他的美好想象。在远处时，你看见的只是他想展示给你的优点，只有靠近他，才会发现他那些细小的缺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让你失望至极，就是拥有会挫败一切的缘由。

张信哲的歌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越是年代靠前越强。2000年往后，华语音乐再也难寻上世纪90年代百花齐放的局面了，市场偏向 R&B 流行摇滚这类音乐，直接导致了适合张信哲演绎的新歌越来越少。没有有市场说服力的好作品，也直接影响着张信哲的市场地位。虽然现在市场环境对张信哲来说比较尴尬，但是他也一直努力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和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比如后来话剧、音乐剧，甚至是餐厅，也一直没有消失在大众的视线内。我觉得对于老歌迷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协同真一定要念同一轮流协同念经这边比如联系协同地界没出现了皮肤虚杀鸡公球吹完了

攒小钱，摆弄小业，从游子口中开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农历8月初5，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金秋开学季，为扎实做好护校安员工作，聂耳基第二派出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统筹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系列活动，将法治宣传送进校园，把安全防线住在身边，全力为辖区学子撑起平安防护伞。民警对学校周边小饭桌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查看场所消防设施、食品卫生、食材台账、住宿环境等情况，现场指出卫生管理方面隐患，督促进

行者立即整改，要求其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切实保障学生就餐住宿安全。近日，聂耳基镇各村社区统筹组织网格员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街巷小区，扎实开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宣讲答疑、面对面科普解读等多种形式，面向辖区居民全方位普及网络安全相关知识，重点围绕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数据安全管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宣传，同时结合群众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规范的语言讲解各类常见网络安全隐患、诈骗手段及防范应对技巧，引导群众精准识别网络风险，主动规避网络陷阱，切实提升广大居民的网络安全素养和应急防范能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据2026中国算力大会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12日，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消息，近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突破5000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近日，新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在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举行。经专家组现场实收测产，新安盟自主选育的新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达552.67公斤，再创当地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接下来的假期具体安排如下：中秋节9月25日至27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日、10月10日上班。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45%成年人蛋白质没吃够，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行。很多人觉得自己今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但事实上，2022至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风险。不仅如此，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提示，超70%国人不太懂如何科学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状态。
肉蛋、奶豆、大豆及制品是

类主要来源，它们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杂豆和坚果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差些，但也有一定贡献。补充蛋白质还需要注意一点，不要只盯着一种食物猛吃，应当食物多样化，同时也让整体营养更加均衡。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人男性和女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65克每天、55克每天。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能占总膳食蛋白质摄入量的 30% 至 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其实不难，只要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等合理搭配起来，正常吃三餐基本就能满足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指望一天靠一餐就能补够蛋白质，要尽量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和加餐中，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合成。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寻常。认真吃好每顿饭，用心做好手头事，耐心对待身边人，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都在悄悄为生活带来光芒。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2: 今天我们的构成也非常的简单，
1: 哎，
2: 就是我代表的是呢80后啊，85后啊，然后，
1: 哎，不用特别强调啊。
2: 然后娇娇呢是95后的代表，
1: 哎，
2: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00后的代表，伊夫，欢迎伊夫，
1: 欢迎伊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00后的代表伊夫。
1: 嗯
2: 嗯， 嗯，
1: 那今天我们三啊，不能说三代人啊，这个三个不同时期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2: 您不用把青年朋友说得这么重啊，什么意思我听得出来。
1: 对。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经典零食。真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将大家给我们的发言、啊、
1: 是的，嗯，各国都有麦丽素，外面是一圈这样的巧克力，对吧？然后里面呢是类似于像起酥那种酥类的这种小的像饼干类的制品，
0: 酥脆的饼干。
1: 对，
0: 嗯，
1: 前段时间啊，我在某多多上啊发现了一个
0: 新吃法，
1: 哇，太厉害了！它就是那个，它满满的也是一桶啊，它没有外面的巧克力皮，它就是里面的芯儿，叫麦丽素芯儿。我买了三桶，
0: 简单明了啊，
1: 特别好吃，因为我就是不爱吃外面的皮，我嫌太甜了。
0: 而且就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推荐给那些觉得哎爱减肥或者要注意身材的女生朋友们。
1: 其实里面的热量也不低，
0: 但是相较于加上巧克力外皮还是热量少一些的，就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爱吃里面的这个芯儿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一种干吃的东西，它跟这个感觉特别像，它那个味道
0: 酥酥的感觉，
1: 麦乳精
0: 啊，
1: 你吃过吗？没有
0: 听过啊，
2: 我很懵。
0: 你看，一副听都听没听过、啊。
1: 对，麦乳精啊，如果听众朋友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麻烦在公屏上打出来啊，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啊。这两位同志都没有听过。
0: 嗯，
1: 麦乳精其实它就是一个铁罐装的啊、
0: 哎，
1: 然后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奶粉的包装，它是冲着喝的。但是当年的我们都不冲着喝，
0: 都直接
1: 咬着吃
0: 啊，
1: 直接要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
0: 就是你们
1: 感觉特别好。
0: 你们这种行为就有点像我们，就我小的时候爱干嚼奶粉，你知道吗？
2: 哦，这个、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奶味儿哇太香了。
1: 嗯
0: 啊，就干嚼奶粉可能跟你当时干嚼麦乳精的这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可能是一样的感受。对，所以说到这儿哈，就要说到这种粉类的制品了，就是冲着喝的呀或者什么的，有一个就是奶粉。啊，奶粉小时候真的都不是现在的这种，大家是冲着喝的。以前好多，以前有个牌叫秦勇奶粉，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就是倒嘴里直接吃。
2: 没有，
1: 默默的摇了摇头。
0: 好粗暴呀！
1: 好粗暴呀！对，特梅普说了，健钱不友好，没有中老年层次的代表。
0: 怎么能没有呢？
1: 我这不就中年吗？我30多岁了，我不算中年吗？算了，对吧？
0: 而且就有我们这么多的听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你们就是，对吧？代表人物
1: 是的，你看，燕玲说了、哎，知道呀，麦乳精干吃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了，那说到这个粉冲类的，还有高乐高啊，
0: 那就是儿时的必需品。
1: 对，高乐高啊，阿华田啊，什么？还有
0: 而且你知道，小时候我觉得高乐高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饮品。
1: 衣服又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0: 他肯定没有看过高乐高的。广告，甚至
1: 他都没有吃过高乐高吧？
2: 没有，没有。
0: 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那个
2: 高乐高是泡着喝的
1: 巧克力粉，
0: 巧克力粉。你知道它的口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很多健身人会吃的这个
2: 蛋白
0: 粉
2: 啊，
0: 有一点点像，他们的口感有一点点像。
2: 那它就是纯粹的饮料吗？
0: 就是一个。冲泡的饮料就有点像豆奶粉啊，它是一样的东西，其实、
2: 哦、
0: 啊，就是但是冲起来是特别好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高乐高小的时候，他们还出了很多不同口味、有不同代表的卡通人物。
1: 我知道，
0: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喝着它，我就喝着这个高乐高，我就能见到他们，你知道吗？
1: 你看，所以这个广告的目标受众群就是小娇这样的人、
0: 啊哎、
1: 我就没有被打动，但是他就被打动了。嗯，但是高乐高那会儿真的是早餐桌上小朋友们一定会吃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你看奶粉1274说奶粉我们也干嚼过、
0: 哎、
1: 都干嚼过，对吧？就吃它的不过瘾，
0: 奢侈的
1: 吃法，对，都得干嚼。 然后我们再来看特梅普说了啊，这个钙奶饼干、动物饼干、无花果果丹皮、茯苓夹饼、朱古力、果脯、咸菜丝、九制陈皮、跳跳糖、巧克力威化、花生酥、人丹、火腿肠、鱼片、富丽饼干、乐之。
0: 哎，你看特梅普，
1: 您真是也没少吃。
0: 这特梅普估计儿时也是一把好手啊，零花钱那是杠杠的。
1: 是，127说今晚麦乳精被说了很多次了，对，我也看到了，确实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哈。啊，那说到其实刚才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他说到这个。九制陈皮，
0: 哎，
1: 嗯，现在呢？
0: 我觉得现在也
1: 有，
0: 而且是，我觉得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
0: 嗯嗯，就其实
1: 你总吃过了吧，一夫？
2: 没有。是果丹皮吗？
0: 大家在这个
2: 是
0: 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的话，你能看到啊，这个丹丹已经
1: 晕过去，
0: 差点过去了，感觉确实有代沟。
2: 后半时段所有的小零食都是啊，这什么好高级，
1: 都不知道是吧、嗯？那就说明我们小时候这个。

0: 这个哎，挺丰富嘛，这个物产，酒制陈皮啊，陈皮嘛，陈皮橘子皮嘛，
1: 对。
0: 然后酒制的，其实酒制旗下有很多种吃的，
2: 它是一种做法，应该
0: 对、
2: 啊、
0: 酒制系列有很多，什么酒制杨梅、酒制话梅、酒制陈皮，它全是这样的小零食。
1: 原来
2: 是的，
1: 是陈就是橘子皮，然后可能是。类似果脯啊，
0: 对
1: 这个、
0: 吃起来咸咸甜甜的，其实在南方比较火。
1: 其他
2: 种
1: 果脯做成的
2: 果脯的做法，然后做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0: 它真的不是无花果，
2: 真正
0: 叫无花果。
2: 真正的无花果呢，是它里面是有芯儿的，然后那个籽儿是特别有口感的。
0: 对，
2: 如果大家有去新疆那边的话、会特别多，那边会有那种无花果干儿，然后那种果脯制品，是特别好吃的。因为我觉得，因为那边那个无花果是肉质特别厚实的，所以你嚼在嘴里的时候是特别有口感，特别好的。
0: 是的，还刚刚说到了这个果丹皮哈，果丹皮山楂类的制品，其实小时候也吃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
1: 大张的。
0: 对，
1: 是山楂的果丹皮，
0: 就是但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果丹皮跟现在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果丹皮就是刚刚伊夫说的那种一整张，
1: 对
0: 啊、用牛皮纸包装或者用塑料纸包装，它比较硬，而且也没有那么甜，现在的更软，而且甜度也更高。
1: 虽然说是一大张，但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只够我人家给我撕一小角，
0: 对，他会切一
1: 对对对
0: 切一点点，然后是那样卖的哈。但是
2: 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
0: 铁山楂，它现在都是那种山楂卷儿，
2: 对，
1: 腌制过的一样。
2: 对，它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种透明的塑料制品，然后包成一个个卷儿，然后来进行售卖的。
0: 对，5434说了，我的儿时是在60年代度过的，那时候吃饱正餐就不错了，哪有零食可吃？现在好了，零食多的都吃不过来了。
2: 哎，你看，这就是反映了我们经济生活的不断变迁，
0: 对，
2: 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对，山外有山说了，旺仔小馒头。这个酥酥滑滑的味道很香，哎，我现在也爱吃。
2: 就是我觉得这都属于是打出名头，或者是已经是驰名商标了、这样的小食品。
0: 对，
2: 我觉得现在也都是很多年轻小朋友们的心头好。
0: 别呀，我现在还老买呢。
2: 这不夸你的吗？
0: 谢谢你啊。对，就是旺仔小馒头，其实它也是那种一把抓的，但是呢，它就不能一个一个吃。他就得一把吃，
2: 对，这就得过瘾。
0: 是的，
1: 还可以
0: 泡牛奶，
1: 对，泡牛奶。
2: 但其实啊，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饼干类的制品，泡汤类的这种吃法。
0: 但我就很爱那样吃，
1: 我也很喜欢吃，
2: 因为可能是因为个人差异，因为我觉得就是饼干吃的就是那种哇，在嘴里酥脆嘎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
0: no,
2: 但是一泡之后我就觉得成
1: 了
2: 糊糊了，
0: 我跟一夫疯狂摇手
1: 了。对，但是因为你光吃饼干的话你会觉得很干啊，所以你不
2: 得就点汤汤水水。
1: 对，
2: 是吧？
0: 对，就是
1: 但是牛奶和这个小馒头的结合起来正好两者就中和了。
0: 对，而且除了这个旺仔小馒头我是这样吃的，还有一种饼干就是刚刚特梅普说的这种钙奶饼干。
2: 哎，
1: 钙奶，
0: 就它是那种黄色的包装，一长条。
1: 对，
0: 这种我一定也是会蘸着牛奶吃的，就那种软的口感，我觉得才是真正它属于它的应该有的味道啊。
2: 没错，我觉得我们聊了，我们花了这个大半的时间来跟大家聊儿时的这么多的这些小零食啊。那现在的孩子们啊，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他们儿时记忆当中的零食，那有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
0: 对，最后再说啊，狮子说了，乖乖大礼包和旺仔大礼包，哇，那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得到的大礼包，就是里面有什么
1: 各雪饼、啊、
0: 对，雪饼、
1: 鲜贝
0: 啊，还有什么各种煎饼啊，
1: 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浪味仙啊，都会在里面有。
2: 对，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刚刚说的这些也都是刚刚说的现在依旧热销的这些食品。
0: 是的、
2: 比如说还有这个从新，就从这位朋友说了，旺旺小小酥，哎，还有魔性的广告，我觉得都是大礼包里面的。
0: 对，现在还在火、
2: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也会买小小酥吃。
0: 我也会，
2: 我觉得口感太好了，我特别喜欢那个黑椒口味的。
0: 我也喜欢吃黑椒口味的。所以其实就说到现在的一些零食了，有一些是经典传承下来的，就我们小时候吃，现在换了包装，其实厂还是那个厂，它可能换了包装，然后更新迭代了之后，它的盒是不变的。
2: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零食啊，它是全新出来，但是我也觉得口感不错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哈。
2: 哎、
0: 但是我不太认同你，现在以后的孩子可能也会有共同回忆，为什么呢？太多了。

0: 锅巴它本来不就是脆的吗？
1: 不，这个呢是一个那种塑料桶包装的。最近我们的办公室它变成了一个网红零食，就办公室大家几乎是人手一罐。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锅巴比我们在超市买那种袋装的要大一些，它一个呢基本上是超市买那个包装的两块的大小，而且它薄，
0: 嗯，
1: 相对薄一些，它那个味道带一点点的甜味，但是还是以咸的口感、咸鲜口感为主的，而且也没有那么的咸。好多锅巴现在做的太辣了。又辣又咸、
0: 啊、对,
1: 对，但是那个锅巴做的味道恰到好处，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大家边聊天一桶很快就被杠光了。 无名小卒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2: 对，给大家种草啊，划重点了。
1: 是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

0: 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1: 小娇推荐一个吧。
0: 我来推荐一个，就是现在依旧还不错的、味道好的这样的一个零食啊，那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旺仔系列的。就我经常还会再去吃，比如说这个小小酥，还有这个鲜贝饼，以及这个雪米饼、就是特别大的一块。
1: 哇，现在做那么大，
0: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吃会觉得就吃完一个不过瘾，但是现在就它越做越大了，甚至就比我的巴掌都大。
1: 是的，是的，
0: 你吃完之后我觉得能当一个代餐，就是能顶饿的那种零食。
1: 真的，就是旺旺现在出了很多这种特别大个的，
0: 对，大包装、
1: 大鲜贝、
2: 大鲜贝。哦，那得就是塑了上面的调料得塑了。
0: 对，一夫说了一个就是吃这个鲜贝的一个灵魂吃法。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就用了一个我们的土词啊，嗦喽
2: 嗦喽，
1: 对，就是舔，
0: 对，要把上面的这个调料和粉舔干净之后再去吃那个米饼。
2: 但其实舔干净之后这个鲜贝
1: 索然无味，
2: 没有那么好吃
0: 了。
1: 就是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啊。
0: 没错，
1: 但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大家对于这个食品的需求量变大，确实旺旺出了很多又大的然后很大的
0: 实惠
1: 包装的这种。而且逢年过节，我跟大家说一个
0: 特别适合送礼，
1: 对，除了这个之外啊，他们还出来很多周边，就是你想买一个雪米饼的抱枕，或者是旺旺小馒头的坐垫，都是有的。
2: 不允许是谁把我的小馒头坐到屁股下边。
1: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这个锅巴下次我们试试，可以带带货啊，就先给大家推荐推荐。对对对。除了这个，你知道我还吃到了有一个叫也是这种膨化类的食品啊，叫乖乖脆果炼乳。
0: 哦，炼乳制品。
1: 对，刚刚我们刚刚说
2: 是膨化食品。
1: 是的，哦，对，就我们既然说这期节目，大家就不要再考虑胖不胖的问题了，就好吃就行了。乖乖脆果炼乳，它是那种甜口的炼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味道吧？
2: 对啊，
1: 它就是膨化食品的这个外壳加了炼乳的味道。
2: 加心吗？
1: 不加心。但是它外面有撒一点那种炼乳粉，但它整个的味道都是偏甜的。而且这个甜味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形容一个甜食好不好吃是它不甜。
2: 对
1: 吧，你知道，
2: 对，
1: 这个，这个蛋糕真好吃，没有那么甜，
0: 它一点都不甜。但是还是要吃甜品。
1: 对，所以这个炼乳呢就完全融合了我刚刚说到的，它不是那么的甜，而且又有很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呢这一大包能吃很久。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乖乖脆果炼乳，也是我觉得近期发现不错的一个零食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刚刚其实我在这个跟大家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说到干脆面的那条评论啊，有这个小浣熊啊，小浣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2: 魔法士
0: 啊，这都是儿时。
1: 魔法士是个啥？
0: 你看，哎，我跟一夫又有共同语言了。
1: 魔法士是个啥？
0: 就其实也
1: 我只知道什么乖乖虎什么什么的，
0: 其实也就是干脆面制品啊。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同款，而且现在特别火的这种干脆面的制品，叫虾仔面。
2: 虾仔面，
0: 这个虾仔面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是干脆面，只是把干脆面捏碎了，然后做成那种一小块，
2: 一小块，
1: 小的时候都得自己捏。
0: 对，现在它帮你捏好，而且制成那种小块，特别受欢迎。
1: 哦，懂了。
0: 其实
1: 懂了，
0: 我相信大家吃过的很多，其实可能不是这个牌子啊，但是这一类的产品肯定吃过。
2: 对，
0: 啊，就这种，我觉得会更合适。但虽然没有那个小的时候把干脆面捏碎然后撒上调料来回这个搅拌的那个过程了。
2: 对，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又是地主级别的小朋友都是特别富有的，把捏碎的方便面一下倒一把，然后夸一下顺
1: 势
2: 塞到嘴里。像我就是两根手指一夹夹一小坨，一夹夹一小坨，就特别适合哥刚才说的，它正好做成了小圆饼形状的，
0: 没错，
2: 特别合适。
1: 但你知道，就是吃这种干脆面的精髓，就是在于大家去捏干脆面的那个过程。
2: 对，
0: 我小的时候还有，
1: 而且还吃调料包。
0: 对，我小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调料包它调不匀的时候啊，
1: 使劲摇啊。
0: 对，不是，你听我说，它就会一块咸
1: 啊，
0: 一块没味儿。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就使劲摇，就恨不得把这个啊，这洪荒之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摇。
1: 是的。
0: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课下课余时间在那摇，跟我的一个同学对着摇，比谁摇的狠，比谁摇的匀。结果包装爆。撒的一地的方便面碎渣啊，然后
2: 收拾的时候
0: 那天就被罚了值日啊，劳动。

0: 对，小的时候的经历、啊、
1: 嗯，说到这个啊，这个从新就说了，他小时候喝的这个果奶，什么喝欧泡果奶，什么把健康抱抱，什么把好喝抱抱，什么我要抱抱，我要泡泡，
2: 哎、
1: 什么什么，
2: 我要欧泡，我要欧泡，
1: 对对对，这些广告你看多魔性啊，大家现在都
0: 深入人心，
1: 都记着呢，哎哎，所以想问这个伊夫现在还爱吃零食吗？
2: 爱吃，
1: 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你现在比较爱吃的吧。
2: 推荐一个现在还有的，并且是我小时候也比较风靡的，
1: 嗯、
2: 我小时候比较爱吃辣条嘛，
1: 嗯，
2: 但现在的辣条。
0: 啊
2: 跟小时候这样的制作方法都不太一样，但唯一有一个品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叫做卫龙
1: 啊。
2: 它不仅是包装全面的更换了，而且是它的味道升级了，并没有说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而且现在吃到嘴里的感觉，它的辣条不像是就是其他一样吃起来比较面口感，它的口感既有油泡过的这种面的口感、
1: 嗯、
2: 还有比较脆的感觉、
1: 嗯、
2: 而且上面的调料都是大把大把的芝麻和孜然粒、
1: 嗯、
2: 吃到嘴里特别过瘾
1: 啊，就是辣条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0: 对，而且
1: 它能火这么多年，
0: 也是持续到今天的这个大家茶余饭后的小零食
1: 是
0: 啊。
1: 但你知道这个辣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味道太大了，
0: 就是你
2: 对气味老远就可以闻到、嗯、
1: 是的，
2: 这个同学一定偷吃辣条了，
0: 不光是老远就能闻到，就是你自己吃完辣条之后，你过半天甚至过了比如早上吃的晚上的时候，你打一个嗝
2: 都是辣条味，
0: 嘴里还是那个辣条味儿，就是久久都不能挥散而去。
1: 确实，就是办公室只要有人吃辣条，那一定没跑，就
2: 都
1: 知道这个能精准定位方位啊。
0: 而且现在这种辣条制品也做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卫龙，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透明包装一大包，
1: 嗯嗯、
0: 然后小卖铺、学校的小卖铺、小商店都会那种按根儿按条来卖、
2: 哎、
0: 啊。那现在呢，就会那种小的包装，
2: 对对对
0: 啊，特别多。然后还有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辣片儿。
2: 啊，撕着吃，
0: 哎，
2: 这个是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总吃，他每次呢就要一大片嘛，他要拿手撕成一条一条放到嘴里，还吃的时候还发出嗯，哎这个嗯，他就
0: 满足的声音啊，
2: 他就是这么大一片，他吃的很慢，他就是炫耀自己。我有，你没有，不给你吃、
1: 哎。其实说到这个辣条，我还真是准备了一些跟大家来推荐的、
0: 嗯，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辣条爱好者嘛。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家能去找到的哈，在所有的这样的购物软件上面都能找到，有一个叫做钟秦辉面霸，钟是时钟的钟，秦是芹菜的秦，辉是光辉的辉，面霸，它是那种软的。就是不是那种脆辣条，它是软面的、
0: 嗯、
1: 然后呢稍微有点咸，但是辣条都没有那么淡的啊，有点咸。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叫做津津有味儿，津是那个这个津道的那个津，津津有味儿。然后呢它真的是名副其实，非常的筋道，所以这两个品牌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啊，不一定非得逮着卫龙一个品牌吃，
0: 没错、
1: 啊，也有别的品牌可以试的，
0: 五花八门啊，真的是。而且你看，山外有山就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吃辣条啊，就相信这是非常多人茶余饭后的一个小零食。
1: 嗯，
0: 而且辣条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味道，其实就是重味道。
2: 对，
0: 能够让你
2: 抗拒不了，
0: 对，抗拒不了那样的味道、
1: 嗯、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辣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印度飞饼、
2: 恐龙蛋、
1: 对、就是
2: 功夫米线，
1: 是，
2: 还有什么唐僧肉，
1: 对，
2: 还有什么臭豆，不对，臭干子，
0: 哎
2: 啊，
1: 他就起各种
2: 形状，而且做的都是跟名字是相呼应的，
0: 没错。除了这个，哎，说到这儿，除了这个辣条啊，这样的就是面筋制品，相当于其实他们都是面筋制品。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火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小零食，
2: 嗯，
0: 现在叫肥牛。叫
2: 素肥牛，
0: 对
2: 对, 对，
0: 什么什么肥牛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原来的时候叫真香什么，就是它是黄色的包装，
2: 我知道，
0: 然后里面拿出来之后是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制品，但是跟辣条一样的面都是由面筋制成的，但是味道是那种五香味的
1: 啊，
0: 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受欢迎，
2: 油泡在里边的，
0: 对，
2: 它会有油的这种的，
1: 嗯，所以其他大的那个味道都是这个油的那个和辣椒那个味道混到一起，所以辣条很大，
0: 是的，
1: 那个味道很大。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忆了很多我们童年喜欢吃的零食，也跟大家安利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味道还不错的零食。你看啊，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你看我不爱吃辣条，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来一包辣条
0: 压压惊，
1: 嗯，吃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口味嘛，每个人确实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啊。但是我确实觉得，虽然今天我们三个人处于不同的年代哈，我们是不同年代生人，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它是我们都能说起来都能知道的，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啊、
0: 哎、
1: 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60后70后的朋友也在一直跟我们互动，非常感谢大家来分享你们的童年哈。
0: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嗯、啊，一眨眼的就过去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会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也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儿时记忆，然后自己去下单一些零食，去平时茶余饭后的时候歇歇嘴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1: 是，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小米最便宜的车型正式上市了。谁呀？小米2026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上，小米汽车首款增程 SUV 鹏程正式的上市，雷军一人主讲2小时45分钟，一次性的推出了4款车型，鹏程N70 Pro 售价20.99万元，N70 Max 23.99万，N90 Max 售价26.99万，N90 Max 探索版29.99万，也就意味着最低配的车型是20.99万起，最高也不过30万，29.99万。值得一提的是，四款车型的价格较七月底公布的预售价整体下调了2万到3万元，20.99万的起售价也低于小米速七的21.99万以及小米预期的23.35万，成为目前小米旗下最便宜的车型。而鹏程系列呢，它被定义为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与主打驾驶者之车的速七和预期形成差异化的布局。 N70 定位是大五座，长度呢是达到了4.96米，轴距2950毫米，纯平的地板配合超长的滑轨，二排腿部空间最大可以达到1410毫米。什么概念呢？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我们经常用什么一拳两拳来去衡量嘛，人家腿部空间1.4米以上，你还用什么去衡量呢？而 N90 Max 定位是七座的旗舰级车型，车长达到了5.285米，轴距呢3米以上。动力方面，这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因为全系搭载了小米昆仑 1.5T 的增程器，这不是发动机的内燃机，支持92号汽油 WLTC 的亏电油耗。是5.7升每100公里，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增程器以及三电系统提供8年或者16万公里的质保。N70 Pro 的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N70 Max 纯电续航505公里。车型挺多的，反正就是 Pro Max， 还有幸好没有 Plus 啊。总之呢，纯电续航从300多公里到400多公里不等，电池包大小不一样嘛。根据小米汽车官方的消息，发布会之后呢，4分钟锁单突破了10000台。雷军当晚透露，小米汽车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80万台，并且承诺鹏程的交付能力将较此前有大幅度的提升。哎呀，小米出的新车居然是增程车，这其实一直在市场当中备受争议啊。雷军认为增程汽车大有可为，雷军称这不仅仅是小米的观点，事实上理想汽车等同行也不断的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真是这样吗？雷军回顾，在2022年9月，不少朋友劝小米做增程，当时决定先做好纯电再做增程，而理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做增程再做纯电。2023年的时候呢，增程项目正式立项，历经3年半打磨。雷军还介绍了小米鹏程的参数消息啊，这些呢刚刚跟大家已经分享到了。但是之前车圈有一家车企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增程式技术，长城汽车前高管李瑞峰直接抨击增程说落后是行业共识。我觉得一项技术它到底落不落后，不能说以时间来推算。你要说现在丰田双擎的技术它落后吗？零几年普锐斯身上就装了， 经过这么多代的发展，其实它也在变，而且目前呢口碑和市场是非常庞大的。长城汽车总裁穆峰在长城汽车未牌全新高山预售发布会上重申，长城汽车怎么样也不会做增程，明明有更好的 Hi4 为什么要开倒车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啊。支持增程的一派认为，增程本质上是用油箱解决里程焦虑的电动车，更大的电池带来纯电的续航，让增程技术实际体验优于插混。而理想呢，这是做增程做的最早的啊，最早的新势力，应该这么确切的说。理想在2023年曾经发表过预测，他说中国自主品牌还在坚持多档位 PHEV 的车企会在未来一两年都会转换成增程的技术路线，这个判断可以到2025年来验证。而从预测来看，除了长城汽车之外，行业大多数车企也都推出了增程式的技术，比如说吉利、比亚迪、奇瑞、上汽、东风、北汽等等。新势力这边呢，也有小鹏、小米等等加入到增程的行列。我觉得吧，现在增程到底好不好，增程和混动的争论到了2026年应该可以画下句号了。因为随着动力电池越来越大，用户日常使用纯电的场景越来越多，内燃机已经从最开始的重要动力组成的部分变成了以备不时之需的备胎。绝大多数的插混和增程式车主都是用电为主，实在没有办法才加油。特别是现在的增程式车型啊，纯电续航动辄400-500公里之后，要不要花更高的购置成本和维修保养成本上插混，答案就显而易见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3: 哎，浩登帅哥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那个，我要你评我的车一下，看它值得5-6万块钱不？
2: 可以，什么车？
3: 东风本田思威。
2: 思威，哇，这比较小众啊。

0: 了个双擎的呀。
1: 我知道啊，因为相对来说，它也不叫双擎，它叫锐混动，双擎是一个专利的名字啊。您是哪一年买的车？
0: 19年。
1: 19年买的，现在跑了多少公？跑了多少公里？
0: 12.6万。
1: 12.6万公里，19年到现在，不算多也不算少，正常吧。您是哪个配置？什么颜色的？
0: 1.5T 黑色。
1: 1.5T 的黑色，好，1.5T 具体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0: 什么版本啊？
1: 啊，还记得吗？版本？
0: 不记得。
1: 好吧，目前呢，这款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因为东风本田呢，在这个新能源电气化领域当中，它主跟的还是它的这个油电混动领域啊，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所谓的双擎。但是呢，这个版本的车型在市场当中，因为数量确实有点少，所以保值率方面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2019年的车，
0: 5-6万还在直播，
1: 什么？
0: 5-6万？
1: 5-6万？那是这样，5-6万肯定收不了，100%收不了。
0: 5-6万都不值了？
1: 不值。
0: 我是23万多落地。
1: 23落地我理解您，但是现在因为本身这款车销量就不大，而且最主要的是参照的是它的油车版本思域，可能保值率方面会有些吃亏。
0: 好，
1: 这款车收车价都最多只能够来到，因为您公里数呢也有达到10万以上了啊，所以这收车价只能够来到3万出头一点点。您都笑了，这个笑呢肯定是
0: 把我笑死了。
1: 就觉得无奈的笑，我能理解您。但是目前
0: 不是无奈，我不出手，我是看他值多少钱
1: 啊。行，出手确实划不来。
0: 还看10年。
1: 那就看您自己了。
0: 好嘞，谢谢的。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有一个车呀，国家那个大尊朗逸，2017年跑了10万多公里，差不多11万公里啊。
1: 公里数不多啊。
2: 啊？
1: 公里数不是很多。您是1.4T 的还是1.6自然吸气的？
2: 1.6自吸气的。
1: 1.6自吸是自动风尚版吗？
2: 对，自动。手自一体的。
1: 哦，您吓我一跳，手动挡的话那价格又更低了。好，自动挡的风尚版当时应该是11万多买的，对不对？
2: 13万多吧，好像是。
1: 落地13万多还是裸车？
2: 落地。
1: 那行，那我知道了，裸车肯定是自动风尚了。什么颜色的？
2: 啊？
1: 颜色告诉我。
2: 白色。
1: 白色外观，2017年上的牌是吧？
2: 对。
1: 好，
2: 2017年10月份。
1: 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你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哈。
2: 啊。
1: 收车价方面绝对是已经起不来了，没办法。朗逸呢，主要是终端售价现在太优惠了，现在基本上6万多就能够入手新车了。所以你又开了这么多年，目前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肯定是只能够维持在15000到17000之间了。是的，
2: 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别克的昂科威，这个车怎么样啊？我看到那个车，
1: 昂科威，首先呢，您看的是昂科威 Plus 还是昂科威 S？
2: Plus 那个越野车嘛？
1: 那不叫越野车，那就是城市 SUV 啊。
2: 对，城市 SUV。
1: 啊，昂科威 Plus 这款车呢，我告诉您几个优势以及它的缺点，都告诉您讲一讲，好不好？优点呢，毫无疑问，现在16万多起售价，这是相当诱人的，
2: 啊，
1: 这是经销商的优惠之后的报价。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驾驶质感特别特别好，即便是一款这种主流的，像是紧凑级啊，或者说介于中型 SUV 这尺寸的，合资车，但是呢，它在开高速以及你行驶过程当中的路感和质感，相当的可以，那种高级感很重。然后呢，你开高速的时候，4缸机能够开出6缸机的平顺的错觉，非常棒。但是，啊。唯一的一点我说一点，就是它的变速箱虽然是也是 AT 变速箱，但是通用的这个金属搅拌器这名号甩不掉，变速箱的故障率比较高。
2: 哦，这样是吧？
1: 对。
2: 嗯。
1: 其他没问题。
2: 哦，这个没问题，变速箱是吧？
1: 是的，您可能稍微要承受和留意一下。
2: 好，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就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是一台那个2011年的途观。
1: 嗯。
3: 然后呢，因为我每天的通勤比较远，来回有的60公里。
1: 嗯。
3: 然后就想，我想问一下，就是置换那个。起源的 Q05 或者那个埃安的 I60，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1: 都挺好，首先各有各的优势。起源的 Q05 呢，空间大，配置高，是吧？然后呢，外形看上去呢，似乎也更加讨喜一点。I60 呢，就显得稍微的中庸一点点。但是 I60，我个人认为，目前就驾驶层面而言，它会比 Q05 更有优势。各方面比较均衡 ，Q05 的底盘素质一般。
3: 是那个 i60 要好一些了。
1: i60 小一点嘛，但是你看这个很明显嘛，对吧？配置也没那么高，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多。但如果说您仅仅是作为一台使

0: 用者之车纯驾驶纯关注驾驶层面 i60 更合适，但是你确实喜欢那些一些舒适性啊或者是科技的配置要求高一点点的话，那 Q05 的性价比极高。
1: 哦，那些不需要，那些不需要，
0: 那直接上 i60 吧。
1: 我就是上下班用。
0: 嗯，直接上 i60。
1: 他这个，哎，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那个国补那些，因为我这台车是有十多年了不
0: 啊，
1: 因为我现在每个月加油都要2000块钱。
0: 你什么车呀？
1: 啊，途观。
0: 啊，差不多，那得要，因为您跑的里程数比较多嘛，对吧？
1: 嗯，对。
0: 是这样的，建议您呢，给您一个比较优惠的方案，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因为您这台途观，您告诉我是哪一年的车？
1: 2011年的。
0: 2011年的，这是应该估计是10款是吗？
1: 嗯，对。
0: 好，10款的车型呢确实不怎么值钱了，所以呢我建议您可以做考虑做报废更新。
1: 啊，
0: 嗯，
1: 报废的话可以那个补贴是怎么样的？
0: 补贴呢，这个 i60 的车型啊，补贴不了20000，因为最高是20000嘛，根据它的你购买新车的这个售价区间来。
1: 嗯，
0: 补贴是15000左右，完了以后呢你报废更新呢，其实报废呢你就得到一个什么钱呢，就是一个废铁的价格嘛，你不多啊，但是呢你至少比你直接卖车要更划算呢，因为你卖不了这么多呀。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报废更新对于你来说更划算。
1: 做报废更新了。
0: 是的。这车都不用评了，我都不用问您公里数了，我就问您一句，烧机油严重吗？
1: 那我做了那个，现在不烧机油。
0: 已经处理了是吧？
1: 嗯，对，我做了那个免治那个。
0: 行，大概就这么个行情，就实话告诉您，可能现在10000都到不了，几千块钱。
1: 行，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好，行，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好，来问候一下已经恢复通话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我是一台那个比亚迪秦的这个混动车。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混动车它搞年检，它与那个油车一样的呢，还是与那个电车一样的呢？
0: 您是秦 Plus DMI 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现是哪个版本？是哪一年买的？您先告诉我一下。
2: 我是24年的。
0: 24年的，好，我先不问您的公里数，您就是质疑这个24年，现在你不用年检呢，你不用上线年检呢。
2: 我知道这两年不要，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年检的那个期限是怎么规定的？
0: 是这样的，您2年、4年都可以直接在交管12123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 OK 了。
2: 哦，到第6年就上线了是吧？
0: 第6年、第10年和第10年以后的每一年，您这台车呢是一台插电式混动车，要会检查的项目会多一点点，除了新能源的专项检测之外，还要做尾气检测和 OBD 检测，这是必须的。
2: 哦哦哦，就是我就是说问这个年限，就是还是6年上线，然后10年上线，是这样的不？
0: 对，没错，第6年、第10年和10年以后的每一年。
2: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就跟那个油车一样的嘛，是吧？
0: 是一样的，但是检查项目年检的检查项目你要多一个呀。
2: 哦，对对对，多了几个项目是吧？
0: 多了新能源的专项检测。
2: 哦，等等，可以了。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